0: 随时可做的小技巧，呼吸法和放松法，帮助身体从紧张状态中快速平复。
1: 首先需要比较快速的吸气，大概用4秒钟的时间。屏息，然后缓慢的吐出，这样大概进行4到5个循环。
0: 第二个是放松法，借助身体的对比感受，找回真正的放松状态。
1: 不放松就是往这一摊，但其实它前面会有一个需要先紧绷起来，先把肌肉绷紧啊，大概持续4到5秒钟之后，然后再突然放开，感受那个血液从这儿流过去，这其实才是那个真正的放松感。
0: 掌握方法之外，更重要的是调整对焦虑本身的认知。徐高阳提醒，焦虑不是敌人，而是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挑战的信号。
1: 其实焦虑本身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的情绪，它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做准备，更好的去应对后面的生活。所以大家不要一看到焦虑就非常紧张，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家长都不要对这件事儿过度的紧张。我们当感到焦虑的时候，其实最需要的办法恰恰就是获得周围的支持，然后去尽量用自己的行动来获得更多的确定感就可以。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更好的去应对开学这件事情，也希望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在新的学期有更多的成长。
0: 当然，如果焦虑情绪持续超过2周，并严重影响睡眠和日常生活，还请及时寻求专业医疗帮助。新学期，愿每个孩子都能轻装上阵，从容出发。北京台报道。
2: 遇到地质灾害，
3: 避险的第一要义是什么？
4: 问题来了，怎么逃？
2: 活成生死瞬间，
5: 第一时间就紧紧把房门关上。
2: 交通安全，
6: 5步1戴，
4: 头盔一定要戴。
2: 应急急救，
7: 见血止血，绝望之处有微光。
2: 2026北京市中小学生公共安全开学第一课，
4: 大手牵小手，共筑安全梦。
8: 火灾突发时，正确的逃生细节呢，往往是关系着生命安全。这其中呢，有一个关键动作啊，极易被大家忽略。今天的公共安全科普小课堂在校园里呢，开展了一场消防逃生模拟实验，我们也去现场看一看。
2: 面对毫无预警的突发火情，同学们能否冷静应对，正确逃生呢？这次测试的场地，我们选择了位于通州的北京学校。节目组提前在教室和宿舍的多个点位布置了拍摄设备，同时在显眼的位置摆放了杂物，模拟起火点。而参与测试的是来自3年级和4年级的同学们。
9: 那么我们都知道，火灾呀，一旦发生以后，它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它是会蔓
10: 延。
9: 我们作为一个小朋友啊，未成年人，我们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第一时间想怎么样？
10: 跑，
9: 又叫什么？疏散逃生。那么今天的逃生疏散演练实验，准备开始。
2: 第一组5名同学被带进布置好的教室。趁着同学们放松警惕的间隙，消防员悄悄启动了发烟设备。
11: 带水去啊！救命！
2: 浓烟刚一冒出，同学们就察觉到了异常。其中，小林同学反应最快，第一时间冲向教室角落的洗手池，想用水灭火。在工作人员的提醒下，大家才停下扑救动作，转身撤离教室。
11: 快！救命啊！
2: 撤离的时候，同学们都跟着疏散指示标志，顺着楼梯顺利跑到了室外安全区域。不过在这次教室组的测试环节，我们也注意到撤离的同学没有顺手关上教室门。那接下来在宿舍进行测试的同学们能注意到这个细节吗？模拟火情一启动，同学们立刻往屋外跑。和教室组一样，宿舍组的同学也第一时间选择了正确的逃生方向。值得点赞的是，测试现场的电梯还在正常运行，但没有一个同学选择乘坐电梯，大家全都直奔楼梯间。过程中，大家也都下意识捂住口鼻，全程没有停留，没有观望，一口气跑到室外空旷的安全位置。只是宿舍组也忘了回头关上房门。
9: 我要给同学们点一个大大的赞，你们非常快的按照我们的疏散路线指示标识逃到了室外。咱们逃到室外以后，一定要在咱们安全的区域进行一个集结，然后干嘛？清点人数。我发现你们都做了一件不太正确的事情，你们有谁注意到我们把教室或者是宿舍的门关上了吗？没有。
2: 那么消防员为什么要强调关门这个动作呢？
9: 今天演练的区域就是我们正在着火的区域，对不对？
11: 对。
9: 嗯，那么我们如果不把这个门关上的话，这些烟气是不是可以随着门飘到了咱们的楼道里面？那么如果这个建筑里面还有其他的跟你们在同一层或者是比你们再上一层上两层的小朋友，那么他会不会受在逃生的过程中受到飘出来的烟气的影响，导致可能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呢？所以如果我就在发生火灾的这个区域，那我从这里逃出来的时候，我们要顺手把这个门关上，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烟气和火焰热量短时间内的控制在咱们的这个房间里面，不要让它蔓延得过快，为其他的人争取逃生疏散的时间。
8: 这几天呢，疗愈博物会登陆了国家会议中心，上万人涌入了场馆，有人测压力，有人听音乐，有人自己调制香氛，让人看到了疗愈消费的市场潜力。
10: 上午十点，国家会议中心展厅门口排起长队，进入展厅内部，各个体验区前都围着不少消费者。智能情绪检测区前，一台 AI 设备通过面部486个关键节点识别情绪，实时生成一朵代表情绪的云，让情绪波动变得可见，吸引了不少体验者驻足。
12: 因为人生就是体验呀，就没有经历过的一些东西就很好奇，就想要看一看自己的状态。
13: 用的是国际通用的大模型，然后它识别的是面部的486个关键节点，然后根据这个节点来判断表情是属于快乐还是不快乐。
10: 不远处的情绪剧场，一个看似平静的水面却能通过手握感应器捕捉体验者的情绪特征，驱动水面生成不同的涟漪。
14: 你过一段激动的时候，这个程序呢会帮你生成让你能够冷静下来的影像。如果反过来，如果你的情绪过于低沉，比如说忧伤，比如说压抑，它就会触发更加积极的、热烈的、多彩的色彩。所以它背后的原理是通过影音来把你的极端情绪调校到一个相对正常的情绪水平。
10: 一些结合数字与艺术的新奇体验同样集聚了不少人气。
15: 这种形式很少出现在这种展会当中，所以观众是非常新奇的。然后我们其实已经做了很多的限流的动作，大家都是在排队体验的。
10: 疗愈博览会的火爆并非偶然，当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越来越多人开始为情绪价值买单。
16: 看他的这个服务的质量吧，如果要是很专业的，我觉得200-300是可以接受的。
17: 因为现在吃也就是那么多，你穿再多可能也是那么多。我觉得到一个阶段之后呢，其实就是寻找自己心情愉悦。但现在肯定大家更愿意为体验经济来付费了。
10: 现场消费者告诉记者，相比买包买衣服，体验带来的满足感更持久。
18: 放到音乐里面，放到一个手工的一个箱或者等等这样的东西，我在精神上参加这样的体验互动，我觉得比远比买个包什么我觉得要强。
10: 不过也有消费者提出了另一种声音，认为疗愈消费的体验感还有提升空间。
19: 比如说我在这听这个颂钵啊，包括说我去闻这些香薰，能不能给我这样的体验？其实我自己是有过一些这样的经历，我觉得并不能给我带来很放松。所以我觉得就是疗愈对中国来讲应该是个挺有市场空间的，当然起码就现在来讲可能就是能提升的地方还有很多。
10: 疗愈博览会此前已在上海、深圳等多座城市举办，今年是第一次来到北京，现场的规模和人气超出了主办方的预期。
20: 我们这一次呢，展商预计超过200家，并且来自11个国家，3天的观众预计在30,000人次左右。
10: 疗愈博览会的热闹只是北京服务业蓬勃发展的一个切面。2026年上半年，北京服务性消费增长4.5%，实物消费下降2.2%。一升一降，人们把钱花到了体验上。鸟巢38场演唱会拉动消费1:5.5，泡泡玛特乐园排起长队，非遗下午茶一座难求。

0: 从装满购物车到填满情绪价值，为体验买单，消费服务正在成为北京消费市场越来越清晰的新面孔，政策也在顺势而为。2026年2月，北京市商务局发布最高2000万元补助，鼓励消费场景创新，首批2亿元试点资金已下达，一批商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国潮 IP 项目加速落地。北京台报道，
1: 近日，在2026北京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大会上，京津冀高端精密加工产业联盟签约成立。联盟将整合区域精密加工资源，补齐产业链短板，推动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
2: 8月23号至27号，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在山东日照举行。北京代表团共选派58名运动员参加39个小项的角逐，最终获得7金4银3铜。王伟晨在男子7项全能中刷新了全国 U18 最好成绩。本届赛事，北京代表队在金牌数、奖牌数及男女团体总分3项指标上均全面超越上届。
1: 近日，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开赛，本次赛事包含拉力赛正赛及

0: 是有阳光的味道的。
1: 又红又大吧，
2: 这个就是陕北最好吃的那个水蜜桃，叫绿化酒。
1: 那个桃熟之后，你再陆续给我寄。
2: 行啊，绿化酒是吧？
3: 对，
2: 可以快递啊。
0: 我们这个民宿呢，是大华山镇的第一家民宿。然后客人来了以后呢，我们吃住行游购娱都可以满足客人的需求。
4: 小华，
5: 哎，
4: 棒子和鸡蛋给你送来了。
5: 哎，行了。
4: 哪儿呢呀？
5: 搁这儿，搁这儿。玉米今儿多少根啊？
4: 200多根。
5: 鸡蛋呢？
4: 鸡蛋是20多斤。
5: 啊，鸡蛋20多斤。
4: 啊。
0: 我本身自己呢注册了一个合作社，不仅呢想把自己的东西分享给这些客人呢，我更想把我们平谷更好的农副产品分享给大家。客人吃过、买过、摘过，那么他自然就成了我们平谷的推广大使。然后有的客人就说：“你们平谷什么都好吃。”民宿呢是请进来，让更多的客人呢体验我们的烟火气。那合作社呢就是送出去，分享给大家平谷的很多很多绿色食品，包括最著名的平谷大桃。以前呢做这个旅游是带别人去看世界，现在做民宿呢是让更多的人来体验我的生活。在我们平谷呢有一句话是一半生活一半生意，生活呢就是认认真真的过日子，那生意呢就是诚诚恳恳的来分享。
6: 再来关注，暑期以来北京市积极推进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行动，动员组织全市高校青年学生赴江西、贵州、陕西、四川等长征沿线省份开展实践研学。
7: 哈达铺是红军长征的重要历史节点。暑假里，北京理工大学明德书院师生走访了哈达铺及周边红色革命旧址，在实地寻访中重温长征历史，感悟长征精神与红色信仰的力量。
8: 讲解员同时反问我们说，我们作为北理工学子，也是从延安走来的学校，就是我们对红色文化肯定是更加了解，我们会想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传递给当地的孩子们，然后这是一个反问，然后这一个反问也让我们更好的为后续的支教做好了准备。
7: 长征的每一处旧址都是一部鲜活的历史教科书。北京理工大学明德书院采用支教加调研并行的实践模式，在陕西、甘肃、四川、贵州、江西、广西六省深入长征沿线革命老区开展支教与社会调研。
9: 既然我们把明德书院的传统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融入到了我们的课程体系中，给孩子带来不同于他们的课本知识以外的课程。
10: 今年暑期组织了100多名学生乘走长征路，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大学生们用他们的精神面貌，用他们的知识，向当地的小学生们传递思想、传递知识、传递文化。我们也想通过这种活动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磨练意志品质，勇担时代使命。
7: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暑期社会实践团则沿着学校抗战时期搬迁办学路线，先后赴湖南湘潭、涟源、贵州福泉、重庆璧山、河北雄安、唐山等地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福泉是交大西迁办学时间最长的驻地，在福泉中学，队员们参观校史馆，查阅交通大学平越办学相关史料。
11: 然后毛宇森精神呢，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历届的学子，而且在这个利益的树人这个方面呢，每一届的学子我们都会传承爱国、科学、奋斗、奉献的这种精神。
7: 暑假里，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师生远赴革命圣地延安开展主题研学实践，师生们来到吴起、杨家岭、南泥湾、梁家河等地寻踪革命旧址，调研乡村振兴实际。今年正值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首都各高校积极引导学生循着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筑牢理想信念，一堂堂生动的行走的思政课，推动红色基因入脑入心。北京台报道。
12: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全国天气的最新变化，把时间交给郭月。
13: 好的，全国天气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预报。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中心低压今天早晨5点是位于广东省清远市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境内，外围的最大风力是有6级，预计热带低压将以

0: 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会缓慢减弱。而受其影响，南方的大范围降雨将持续，其中在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而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的局地会有特大暴雨。另外，东北地区也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天气。有去往上述地区的朋友们要注意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目前的全国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1: 好，感谢郭月的介绍。初秋时节，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左中旗宝康镇的荷花纷纷绽放，清雅宜人。清晨薄雾青龙湖面，阵阵鸟鸣萦绕耳畔。微风拂过，荷香悠悠漫溢，水波微动，一派静谧悠然。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在咱北京啊，有这么一条胡同，一听这名字很多人觉得有点东北风格，就是这儿叫翠花胡同。因为很多人会想到翠花上酸菜，其实呢这跟东北没什么关系。您要翻看明朝万历年间的北京地图啊，就有这个地方了。那么据说呢，早年间这是给皇宫啊和王府养花的花房，所以叫翠花胡同。但是啊，在历史上呢，这条胡同也确实特别热闹。您像明朝永乐年间设立的一个特务机构，叫人闻风丧胆，就是东厂，当年呢就在这个胡同的西口。另外呢，在这民国六年，张勋上演了复辟闹剧。那么当年呢，这张勋也住在翠花胡同的九号，现在呢是33号了。但是啊，现如今很多人来到这个胡同呢，其实奔的呀是一家餐厅。您看见没有，就是这家叫阅兵饭馆，而且现在您进去看，这里边装修依然很朴实，但是呢菜的味道做得非常正宗。在这胡同里边啊，这小小的饭馆还占了个第一，它呢是开业于1980年，这是中国的第一家个体户饭馆。
1: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免辣吗？还正常做就行。北京菜就微辣，
3: 微辣。
4: 元宝肚丝面煎趴白菜。
5: 借风雷想表达对朝廷的不满之情。
2: 给孩子拿杯子尝尝，也有常温的啊，凉的常温的我们都有。
5: 你这是给弟弟写的认数字的吗？
4: 357，
2: 咱们
4: 分母乘分母，分母是谁和谁啊？
2: 哎，您好，鱼丸汤好了。
1: 既是母亲，又是老板，一边招呼客人，一边照看儿子。
5: 谁出谁呀？你我他呢？
1: 这就是郭华每天的日常。今年是他接手这家店的第11个年头。餐厅是由爷爷奶奶一手创办的，严格来讲，他算是个餐三代。
5: 您先吃着，我们记着。
2: 我妈妈怀我的时候是大厨，炒着半截菜就在旁边的公安医院，我就出生了。所以我打小就基本上是店里长大的，大概是2000年前后哈。
5: 好嘞，
2: 爷爷奶奶就属于是退居二线了，当时是交给了我父母。
5: 雷，算你找的糖醋排骨、火爆腰花、清炒虾仁面。
2: 2015年前后吧，也是更深入的来参与到这个经营啊、生产的过程中。
5: 我先把桌子擦了，因为刚出桌。
2: 现在呢，就属于是我的父母在后方坐镇，我们小辈的呢在前面冲锋陷阵。

0: 别看这只是一间不大的胡同小店，可它的历史却大有来头。阅兵饭馆是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北京的第一家个体餐厅。1979年4月，国务院首次提出了恢复和发展个体经济。随后，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允许个体劳动者从事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在这样的背景下，郭华的爷爷奶奶在其他人还在观望犹豫的时候，率先把饭馆开了起来。
1: 首先呀，我得先介绍这张照片，这是我们当时是工商部门给我们批的临时营业执照。我们有了这个营业执照以后，才能做起了小买卖。这张照片特别有纪念意义，这上面写的是《北京晚报》1980年10月7号。听我爷爷说，当时也想试试看咱们这个手艺能不能达到开饭馆的这水平啊，所以就买了几只鸭子，做出了不同的口味，香酥鸭、八宝鸭、干烤鸭。新闻记者发现了，哟，阅兵开张了，当时都已经排好版了，赶紧就跑到胡同口，用公用电话打电话说，我这有一则重要的消息，所以才有了我们这个报纸，是中间生挤出来一个豆腐块大小的位置，写上了阅兵饭馆今天开业。
0: 打餐厅开业的第一天起，蒜泥肘子就是这里的招牌菜。
1: 哎，老板，哎呀，来了，来点前肘。
2: 好的。
1: 哟，今儿前肘真干，哎，真好，这个肉啊特别紧实。选择这个大红门的这个肘子，我们是选前肘，因为前肘吧它运动会多一点，所以它的肉呢会更紧实一点，而且咱们大红门这个鲜肘哈特别的嫩，然后我们做出来的成品还没切开呢，能闻到这屋里那个香气扑鼻。在后期切肘子的时候，你第一刀下去，这里面那香气直接就扑鼻而来。
0: 在北京说起吃肉，绕不开大红门三个字。几十年里，它是北京市民离不开的肉案子。大红门的肘子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一只肘子的本分它守了几十年。阅兵饭馆炖肘子有自己的讲究，老汤炖煮不加酱油，这是爷爷定的规矩。
1: 我们家这个老汤哈，您可以看出来，它没有酱油汁，没有过多的颜色，因为我们这个肘子呀，吃的就是葱和姜炖出来这个肉最原本的味道。得炖够了火候，像我们这个得炖6-7个小时。我们这个出品的标准哈是这样，我们拿一根筷子杵下去，它可以跟着筷子起来，稍微使点劲儿，它又下去了，就相当于是里面的肉质已经软烂了，有嚼头，而这外面的皮很紧实的包裹在一起，这就可以了。
0: 将炖好的肘子脱骨拆下来，再浇上用酱油、醋和蒜泥制作的料汁儿，这份蒜泥肘子就算做好了。这么多年，郭华一直遵循着爷爷奶奶的要求。
1: 这是我爷爷奶奶他们手里拿着，是他们年轻时候的照片。这张照片啊，可有历史意义感了。这是我们当时80年的时候还没开门，等着用餐的顾客就已经顺着门口就排起了大。

0: 枪队。这张照片呢，是当时我奶奶在出仓口的一个照片，大概是92年前后，是我们小时候，你看站成一排，我们等着给长辈们磕头呢。这张照片啊，是我们祖孙四代的照片，坐在沙发上的是我爷爷，抱着的是彬彬，这是我的父亲，站着的是我，爷爷正在给我们讲过去的老故事。咱们基本上挑这匀溜的大的，像这种都特好。你看像芹菜咱们家也用的特别的多，咱们就得挑这种紧实的，你看上面的叶儿咱们可以拌凉菜，下面这杆儿咱们就切成丝儿做五丝桶。这白菜也是，你掂掂手里倍儿沉，
1: 哎呦，真是啊，是吧，
0: 越沉的说明这个水头足，因为白菜。
2: 作为一个餐三代，郭华从小在餐厅长大，如今餐四代的儿子彬彬也到了要学做菜的时候了。
0: 闻见这香味了啊，来拌芹菜，这样。
2: 郭华正在教儿子的是餐厅的另一道招牌菜五丝桶。
0: 五丝桶这是我奶奶的最爱，她挑选了五种她觉得最香的五种丝儿：鸡丝、鸭丝、肉丝、芹菜丝、葱丝，荤素搭配，就这样有了五丝桶。这就是五丝桶的那个外衣，薄薄的鸡蛋饼是透光，是把它放在这儿，这是面糊，抹拌圆，看到吗？馅儿料可不能少，这要找手感。其实在卷五丝桶的时候是更考验手艺的，因为鸡蛋皮它太薄了，要有摁压扯着鸡蛋皮的感觉，因为你包松了它一下锅就散了，但是呢你用力大了鸡蛋皮很容易就破。抓足足的料，慢慢的往上卷，慢慢的，哎，完现在就可以摁一下。我是看我妈包五丝桶学会的，我妈又是看我奶奶包学会的。
2: 将包好的鸡蛋卷放入油锅炸至酥脆定型，简单切上几刀，这道菜便大功告成了。
0: 哎呀，我卷一个，好吃吗？现在的食客把它当个菜吃，其实我们的吃法还是春卷一样，拿小饼卷着五丝桶，再蘸点酱，加点葱。现在的顾客哈，基本上是拿着五丝桶的小饼卷肘子肉啊，这么着吃，创新吃法。哎，您好，面筋拍白菜，尝我们家特色菜。哎，慢走啊您。
3: 老板走了。
0: 哎，拜拜。要不就门口啊。
3: 门口，门口吧。
0: 啊，那您坐这儿。家园。
2: 儿子彬彬写作业的一号桌，曾经就是郭华的书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彬彬也正经历着郭华的成长历程。
0: 我小时候最羡慕就我们的同学，因为别人同学吧，放学回家以后都有家长辅导功课。我放了学以后，我又只能回店里款台旁边那个一号桌，我们家孩子现在写作业那桌，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顾客老说，哎，要不怎么他们家生意好呢？你看人家孩子这么吵的环境还能写得下作业。哎呦。我小的时候哈，家里一忙起来，那我肯定得伸把手啊，得帮帮忙。像我呢，就被分配扫扫地、擦擦地，这孩子们在家都得干这个。但是我不一样啊，我这个面积大呀，我这好几间房呢。可能看起来我的童年比别人更少了一些快乐。寒暑假的时候，我只有店里，然后我可能还得帮忙。但是同样呢，其实我也收获到了很多的成长。
2: 作为一个生在餐厅、长在餐厅的餐三代，郭华知道这样的生活对孩子来说也许并不容易。 为自己遇到的遗憾，他要努力为儿子补上。
0: 回家喽，今儿感觉怎么样？
1: 我今儿感觉特棒，我又带顾客上厕所了。
0: 是啊，
1: 我又给顾客递纸巾了，我是不是特厉害？
0: 哎呦，真棒，好孩子。小心烫，鱼丸汤，咱们176，三、四，去二店吧，我给你指一下，八、九、十，算你肘子，阮家回锅麻辣牛肉，七、八，来，
3: 不要辣的，
0: 好嘞，好，免辣，
3: 加辣椒，
0: 可以，可以。可能因为小时候我对于父母陪伴是相对比较缺失的，所以在我现在经营饭馆来说，我再苦再忙，我也愿意挤出时间来多陪陪他，哪怕只是5分钟10分钟哈，咱们陪孩子动会儿动会儿，跑两步，跟着一块儿开心开心，我觉得这都是值得的。2、3、4、5、6、7，
2: 儿子彬彬在长大，岳斌在变老，郭华盼着孩子将来能懂，这间餐厅装着的不只是营生，也是几代人的光阴，是北京的一缕春风。

0: 三个月前就答应要给的，是县里集体决定的，你不能说话不算话吧？哎哎哎，你要是这么跟我说话，我就要跟你掰扯掰扯了。到底是谁先说话不算话的？啊，当初为什么要批准成立巡山队？为什么？给你的公章上写的什么？马志县经济开发公司。你自己立下的军令状。 第一年开发公司成立，第二年从县财政断代自收自支，第三年给县财政做贡献，这些还做不作数？我问你，这些还做不作数？现在山里盗猎的情况很猖獗，藏羚羊再被这么杀下去就要绝迹了，难道这个事情我们就看着不管吗？
1: 那开发的事情还干不干？
0: 干啊！你要在保护的基础上干。
2: 去年，县财政收入200万，支出1000万，我都没法交代了。我这次去，市领导说扶贫补助下个月就能到，不过也跟我提了木叶税的事。
0: 今天人大提案不是申请减免了？
1: 是申请减免了呀，可是还在走流程呀。
0: 那巡山队的艰难。
1: 我不喜欢闻烟味啊！
0: 停车。

0: 你没着车吗？不是，杜副县长，车子坏了，麻烦你帮着推一下。
1: 给。这两个什么皮子墨鱼吗？过两天他们会送过来的，还没清点完呢。
2: 啊，那回回都这样，叫人不叫皮子呗？
1: 啊，回回不是最后都给你送来了吗？关键是得摊开了晾晾，坏了的还得烧了。现在给你弄来也行啊，都堆你这儿，找你不嫌臭几百张呢，你要吗？
2: 算了算了，关键是，你把这两个人弄过来哈，皮子皮子没有，在农民也没办法寻找，再加上只吃着子喝着子，农业有关呗。嗯，你瞧习惯，我这两个饿得像个狼一样着。下次啊，让他们吃饱再送过来。啊，签字。
1: 我还没吃呢。
2: 哎，这丫头。

0: 娘希望弄个真的热水喝。
1: 干真去。阿尼，吃多些更多呢？
0: 我爱多些更多呢，吃多些更多呢。
1: 哦，阿尼，这两多些红梨，切做哈锅贴。
0: 你多些红梨哈锅嘛，提前嘛，咱土鸡嘛，你多些更多呢。

0: 反正基于工作考虑，申请调动。
1: 嗯。
0: 你考虑的什么？
1: 我想进山。
0: 会有机会的。
1: 又糊弄我，这都一年了也没让我进过山。当初你从治安大队挑我的时候，我就跟你表示过，既然你们借调干警指导工作，打击盗猎，我就是要跟你们进山的，别让我在家里。

0: 单待着，你当时答应的好好的，可结果呢？光让我管生活、写报告，啊是，都带我去青藏公路上查了两次车，那这就算进山了吗？还美其名曰重视我。对，那写报告的时候我最受重视了，他们几个轮番的盯着我，生怕我把他们胡作非为的事情给写上去，给你们惹麻烦。
1: 什么？
2: 咦。

0: 还有什么事吗？
1: 没有了。
0: 回去问你妈妈好。
1: 怎么也不挽留我。
0: 你说什么？
1: 没什么。
2: 我问问他。

0: 现在难得有牧民知道生孩子了，要提前来医院。放在以前，都是我们自己骑着马去牧区给他们接生。
1: 是啊，现在知道来医院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了。要是能扩建一下院区就好，这病人们都搭着帐篷在这院子里住着，卫生条件总是不太好。
2: 夸张吗？夸张吗？谢谢你哦。哎呦，这个你拿，这个你拿着，钱没有了，医药费不够着，这个你一定拿，这一定拿着。
3: 挂针器，
2: 哎，挂针
3: 器，
2: 挂针器，挂针器，
1: 挂针器，
2: 挂呀，
3: 挂针器，
2: 呀。
1: 哎呦，刚洗的手这么大。
4: 老师，我知道我们医院人手不够，但我爸妈他们想让我回市里，这个编制也是他们好不容易才办下来的。

0: 走吧。
1: 谢谢老师。
0: 这肉你拿回去吧，就当是补给你的工资了。
1: 不用，老师，你还是留着分给大家吧。
0: 拿走吧，三个月都没发工资了。我知道，没编制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走吧。主任，下班了。
1: 哎，阿妈，下班了。
0: 你们这次走的时间有点长啊。
1: 是啊。
0: 12天了吧？有这么久吗？阿妈，阿妈算着呢。
1: 阿妈，上次给您的草药你用了吗？
0: 喝了，喝了。
1: 阿妈，那是煮了热热的，敷膝盖用的，你咋喝了呢？
0: 那多浪费呀，都是好东西。
1: 你怎么不看着点呢？
0: 没事，让他喝吧，喝不出病来。来，坐。哎呀，吃饭了吗？
1: 没呢。

0: 什么点了？你还浇水？你要是把咱们县城的独苗树浇死了，你小心细长来找你。
1: 我都这么浇了好几回了，这树没硬着呢。都来了啊！用手扶拖了三个小时。
2: 妈，
0: 怎么才回来啊？
1: 哎呦，行长留我家了个花儿，
2: 看，
0: 就满了三根黄瓜了。看家里头亮了，我满县城都跑遍了，这会儿哪还有绿叶菜了？就剩这三根黄瓜了。 光哥就光哥呗，光哥不能累的。谢谢，谢谢，谢谢。哎，你们今天将就着吃，明天再来，我早点去买。
3: 别硬着，哪买的？报纸给我。
0: 南方带回来的。
3: 哎呀，
0: 你们要是都住在县里就好了，这样啊，每天都可以来你们张阿妈家蹭吃蹭喝的，也不用一趟折腾三个小时。
3: 要住县城要花钱呢。
0: 而且，
3: 美村村离无人区近嘛。哦，嗯，有见都三个球了，开大无人机不好留一天嘛。主要这县里太酷了。
0: 那肉够不够啊？我们在管够，反正你们张妈的医院啊，不发工资，光发肉了。
4: 我们吃肉可以吗？有一个家伙不吃肉，我吃面就行。
0: 哎，我新买的鸡蛋，我给你握一个吧。
3: 好，好。
0: 还有谁吃鸡蛋？
2: 我二哥，我二哥，三个。
0: 你说你们鸡蛋都吃不起，也不知道你们的开发公司啊什么时候能开起来。
4: 谁知道呢？健身这一次也没打算空啊。
3: 爷，
4: 等公司开了，陆杰肯定是董事长，何杰也是总经理，我就当副经理吧。
0: 你才上了两年小学，你见过上了两年小学的经理吗？啊，
4: 坐坐。
3: 哦。
5: 你们大神的羊找不到了，小白找了一只，他说这是这一只。
6: 哎呦，行了行了行了，我嫩当爷，我玩笑毕了，还在准备成人自贡，
5: 肯定比他好。
6: 照你这么说，我弟的学历比你高，高中肄业。
5: 哎，
6: 志远，
5: 哎，你看，
6: 给你找了份新工作啊。
5: 我可不去你们的。
6: 你们那儿啊，连工资都发不出来。
5: 姐，
6: 我还上过初中呢，我行吗？你也不行，年纪太小了。
5: 对，
6: 等开发公司成立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警察了。小白，你也可以回你的公安局了。
5: 不会的，
6: 不会等到那会儿了。我的调动申请，多杰已经签字了。
5: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就下午啊，等我把申请交到局里，正好签了字，你们就再也见不到我了。
6: 当然了，局里肯定会再派一个人来，他的报告一定写的比我好。
5: 行，是的，我们都喜欢你。
6: 是的，我们都喜欢你。
5: 嗯，
6: 告诉你们吧，晚了。 你们以后再也不能来我们家蹭吃蹭喝了，妈，以后你清静了啊。
2: 是真的吗？

0: 头疼啊。
1: 嗯，有点。
0: 实在是疼，受不了，就吃这个，让你脑部血循环一下。
1: 打针一天卡不？
0: 等风够这道凉，我们就。
1: 撞什么了？下车。

0: 你知道吗？85%的老人跌倒发生在家中，我们以为安稳的地方，却时常潜伏着危险。那些不易察觉的细节，可能就是一次跌倒的开始。而有些改变，只需要看见，然后做一点小小的调整。把弯腰的将就变成稳稳的坐下，把进出的障碍变成平缓的过渡，把乏力的起身变成从容的支撑，把冒险的湿滑变成安心的倚靠。他们养我们长大，我们把家变成永远欢迎他们的样子。是老化改造，从看见开始。
1: 卢沟桥究竟有多结实？
2: 裂缝达到20多厘米，等这车过去之后，它慢慢一次都合上了。
1: 朝宗桥为何重叠京藏高速？
2: 古人一般选路，他都会选最短距离。
1: 四大古桥如何布局北京大道？88座古桥如何勾画北京水路地图？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桥说北京，老石桥看懂北京城。
3: 我是谁啊？
4: 你听好了，
3: 我是罗子君的妈妈，
4: 我是罗子君的妈妈，
3: 陈俊生的丈母。

0: 娘，
1: 陈俊生的丈母娘，太解气了。
2: 那场戏拍了几遍呢？
3: 一遍啊，
4: 40分钟。后来拍完了，我说导演再来一次吧。导演说
2: 机器都撤了，真是一气呵成啊！能够共同的成就这样一场非常经典的戏，您觉得根源在哪儿呢？
3: 足够的做好准备吧。
5: 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

0: 大陆常言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火车哦。京良路是北京西南部的重要交通干线，是保障首都西南区域物流运输的大动脉。然而由于部分货运车辆上盖不严，装载不规范，京良路货运车辆移撒问题多发。自5月15号起，交通执法、公安交管、城管等多部门开展了专项治理。那截至目前，共查处移撒类案件63起。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啊，拉什么呀？
2: 拉那二灰。
1: 二灰啊，盖的严实吗？
2: 啊，
1: 严实。这轨迹怎么没有啊？轨迹没有啊？开了吗？定位那个？
3: 8月28日晚上11点多，在京良路入南五环匝道处，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接连拦下多辆涉嫌卫星定位装置不在线的大货车。
1: 是掉线了还是怎么回事啊？
2: 这北斗是吧？
1: 对，定位这个
2: 掉线了应该是。
1: 啊，掉线了，回去修去，好吧？
2: 啊。
3: 执法人员对司机这项违法作出罚款700元的处罚，并责令司机尽快修复卫星定位装置，确保货车行驶轨迹可溯源。
1: 卫星定位装置没有正常在线运行。容易让司机产生侥幸心理，以及企业进行逃避监管以及货物溯源查处带来困难。
3: 此外，在被拦下的几辆货车中，上盖不严问题也十分突出。当晚，执法人员在该路段共查处上盖不严、卫星定位装置不在线等各类货车违法行为9起。这些上盖不严、装载不规范的货车，导致道路移撒问题时有发生，不仅污染道路环境，更对行车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对此，5月15日，市交通运输执法总队联合多部门启动了道路移撒专项治理行动，截至目前，累计查处各类移撒案件63起。
1: 对过往货车实施一车六查，驾驶员资质、车辆资质、企业资质、车辆改装、超限超载、卫星定位装置，形成全链条闭环管控。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京良路移撒高发时段和路段的整治力度，深化部门联动，对违规车辆露头就打，为首都市民创造安全整洁的道路通行环境。
3: 北京台报道。
0: 实际上呢，货车移撒并非是偶发的小麻烦。在高速行驶或者城市快速路上，移撒物轻则污染路面，增加清扫成本；重则导致后车爆胎失控，甚至连环碰撞，直接危及驾乘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那一案说法，我们先来看看下面的这几起事故。
3: 这起事故发生在山西孙右高速上，一辆重型半挂货车因装载不当，导致所载货物移撒路面，引发后方三辆小车先后爆胎。经调查，肇事车辆为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驾驶人赵某某在发现货物脱落后曾停车观望，但并未采取任何补救措施，而是选择继续驶离，甚至跨省逃逸。最终，民警在张石高速南阳庄服务区成功截获嫌疑车辆。
4: 正是我站了一下车啊，他从外头下来，我从里头下来，一看车没事儿，然后扭头就走了。
3: 经核查，该车所载货物为变压器配件，不仅存在超高装载的违法行为，更是因其捆扎不牢导致移撒，从而引发了事故。
5: 首先是这个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这个违法，还有一个是这个超高吧，还有一个是机动车载物行驶时移撒飘散载运物的，这三个是你有权利陈述跟申辩啊。
6: 这个肇事逃逸不是说你说知不知情的情况，是我们这边有认定的事实。
3: 最终，驾驶人赵某某因3项违法被合并处以罚款2300元、驾驶证记7分的处罚，并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 G92 杭甬高速上，一辆轻型货车行驶中，后方装载的一个白色水桶突然被风吹落，滚落在第一车道上，期间后方车辆纷纷减速避让，险情不断。
7: 驾驶员发现后呢，就立即靠边停车报了警，然后他还尝试着自己清理，但因车流量较大未能成功，只能在硬路间焦急等待。
3: 民警现场核查。

0: 他发现该车装载的三个白色水桶均为空桶，重量较轻，但驾驶员却没有采取任何捆扎固定措施。最终，驾驶员因载物行驶时遗洒、飘散载运物的违法行为，被处以罚款200元。实际上，货车遗洒并非偶发的小麻烦，司机一次多拉快跑的侥幸心理可能引发无法预计的严重危害。因此，从源头杜绝遗洒问题，才能守护公共道路的安全底线。北京台报道。
1: 那路面上啊，危害安全的行为是有很多的，民警也通过常态化执法在源头制止危险行为的发生。比如电动自行车的头盔在关键时刻就是能够保命的，不过骑车人忘带、佩戴松垮等问题却频频的发生，让骑行安全大打折扣。这小小的陋习里暗藏着出行风险。我们到通州的通马路上来看看民警的执法情况。
0: 晚上6点多，正值晚高峰时段，通州区通马路的交通流量有了明显上升。在非机动车道，台湖交管大队的民警一连拦停了多位没有佩戴头盔的骑车人。
2: 有的在单位没拿，早半小时出来的，拿头盔没法拿，
3: 在营业部了没拿，让我拿了，我干快递都肯定有头盔啊。
4: 每天多点的刮大风下雨啊，那头盔摔坏了。
0: 执法中，记者注意到，骑车人往往出于主观原因未佩戴头盔，但造成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如果实在有困难，临时无法做好防护，完全可以选择其他交通方式出行，规避骑行风险。何况头盔需要规范佩戴才能起到防护作用。下面这名女士就遇到了佩戴细节上的问题。
5: 是有它太松了，半路上摘了，
6: 可以调，
5: 一直没有戴。
6: 后边松紧也能调，然后这儿也能调，您得调到适合您头围的这个尺寸。说完您身份证号。
5: 我又不是没带。
0: 一提到要处罚，这名女士有些抵触。民警现场教学，不仅化解了这名女士的情绪，也教会了她正确的调节方法。
6: 这位紧点了不？
5: 我不知道那儿的头，只知道这儿。
0: 最终，以上每位骑车人依法接受了20元的处罚。头盔不是应付检查，是关键时刻护住生命的保障。收好这最简单的一步，就是守住平安回家路。北京台报道。
1: 那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在稍后的监视器里发生了多起事故，涉及司机、骑车人和行人等不同的交通群体。那具体原因又会是什么呢？咱们一会儿见。
7: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8: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8: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9: 8月31号。
7: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欢迎回来。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监视器。时间交给赵薇警官。
9: 运输、挖掘机等工程机械出车前务必准确测算装载完成后的整车总高度，行经限高梁提前留意限高标识，如果高度不满足通行条件

0: 及时选择绕行，避免发生碰撞、货物坠落等事故。这里是早晨5点多，德胜门桥西侧的二环辅路，就在这时，一辆平板拖车自西向东开了过来。仔细看看，在拖车上放置了一台挖掘机。您接着往下看。把画面的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在通过前方那座限高梁之前，驾驶平板拖车的司机并没有认真观察限高标志，导致在通过时，拖车上所拉的一台挖掘机与限高梁发生了严重相撞，而后挖掘机竟然跌落在辅路里面。当听到刺耳的撞击声和砸落声后，当时司机被迫将所驾的拖车停住，而后他把车停到了挖掘机的东侧。当即下车后，看到了眼前的一幕后，既觉得惊诧，又感到后悔。这会儿，当时司机钻进那台挖掘机的操作室，将挖掘机慢慢地倒到了路边。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这座限高梁的横梁虽然受损，万幸它经受住了考验，并未坍塌倒地。接到报警后，民警也来到这里，提示司机朋友们，使用拖车运载挖掘机一类的工程车时，大家应该在驾车上路之前详细掌握车身上下的准确高度，来到限高梁附近时要有意识地提前观察限高标志，及时采取绕行措施，避免出现与限高梁相撞的严重后果。机动车行经路口人行横道，礼让行人，不能只停留在一时。车辆起步通行后，要集中注意力，仔细观察路面，留意行人。通过人行横道，务必减速谨慎，切勿急于通行，避免因疏忽引发事故。这里是中午12点多的新街口南大街。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看到路口北侧那条人行横道上有行人通过后，那位驾车由北向南而来的出租车司机主动采取减速停车的动作，礼让行人优先通过。您接着往下看。那位出租车司机在主动礼让一位行人安全通过后，起步向南行驶，没成想在路口南侧的另一条人行横道上，出租车不慎将一位由西向东通过的女行人撞倒在地。从事故过程来看，驾驶那辆出租车的司机没有持续保持谨慎和安全礼让的意识，加之注意力不够集中，未能及时避让这位女行人，造成了这起相撞事故的发生。从画面中看，被撞的女行人侧躺在路面上，因为浑身疼痛而难以起身，让人瞧着感到揪心。万幸的是，这位伤者没有生命危险，随后赶到的一辆救护车将其送往了附近的医院。请出行者们吸取这起事故的教训，司机朋友们驾车通行时要始终保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仔细观察路面上的情况，尤其是对路口附近的人行横道，更要谨慎地观察，保持礼让，不要急于通行。开车上路，身体状态至关重要，身体出现突发状况，会瞬间失去对车辆的控制，极易引发连环事故。提示患有影响驾驶的疾病，切不可驾车上路。如果身体感到不适，应当及时停车休息，对自己也是对他人负责。这里是晚上11点多，东四北大街与庄字中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当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后，车辆开始通过这个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骑车人。相撞事故发生之前，箭头所指的这位骑车人正在由西向东通过路口，而另一位骑车人在由南向东右转的过程中，没有注意观察一下左侧直行方向的情况，结果两位骑车人发生了剐撞事故。借着这起事故，提示一下骑车的朋友们，在路口里面骑行转弯时，别只盯着自己的骑行方向，对于左右两侧的安全问题绝不能忽视，特别是要谨慎避让直行方向的骑车人先行，而骑车直行通过路口的朋友们也要注意小心的观察，避免发生事故。
1: 又到了本周柳石安全说的时间了。距离隧道出口不到50米的距离，一辆大货车停在了行车道上，司机爬上车顶，不紧不慢地整理雨布，那后方来车纷纷紧急避让，因为稍有不慎就是连环追尾。近日沪武高速凤凰关隧道出口附近所发生的这一幕，让人捏了把

0: 冷汗，民警是隔着车流嘶吼劝离，排除隐患。那这段视频一经发布，也引起了热议。隧道口停车到底有多危险呢？面对违法停在行车道内的大货车，民警为何如此焦急呢？我们来听听柳石教授的详细解析。
1: 你管也行，
2: 我就是管谁呢？还管呀？可不可以？
1: 行，你这也停不了啊！
2: 我就一分钟，
1: 你知道管也行。
3: 前不久，沪武高速罗田段凤凰关隧道出口不足50米处，一辆大货车停在行车道内，后方未设置任何警示标志，司机爬上车顶，正在整理雨布。高速交警通过视频巡查发现异常后，立即指令附近执勤民警前往处置。民警抵达现场后，隔着车流一遍遍喊话劝离，声音越来越大，语气越来越急。可司机心存侥幸，一边忙活一边说一分钟就好，完全没把身后的危险当回事儿。在民警反复严厉劝导下，司机这才驾车驶离。
2: 现在我特别后悔，承认错误。
3: 最终，驾驶人因在高速公路违法停车，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在民警的护航下，这起事件没有引发严重后果，但司机一系列危险操作必须引起重视。
4: 很多事故都是发生在这种侥幸、陋习和无知的这些原因上。你看这个，在一个隧道的出口，正好是对着阳光，眼会出现观察情况失真，特别容易出现这种爆盲的情况。当时呢，又是一个极端的雨天，路面特别湿滑的这种状况。即便后方车辆发现了前方这个险情，这个时候他如果操控不当，躲不开，可能会失控。
3: 作为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上的特殊路段，隧道结构特殊，空间狭窄，内外光线差别大，安全风险也相对较高。这一幕发生在万达高速猴子岩隧道里。事发前，这辆小型货车正在隧道里正常行驶，突然左侧一股烟尘冒起，车身倾斜侧翻。在恩广高速刘家岩隧道内，这辆白色小车突然向右侧偏移，又猛然左转，车身失控，先后两次和左侧路沿发生碰撞，最终停在了超车道上。建荣高速岑乡隧道内，这辆轿车也在行驶中上演了惊险的漂移，最终撞上隧道壁。
5: 我速度稍微慢，然后突然间就看到有一个大货车出现，然后我就直接往左边打方向盘。
3: 车辆频频在隧道里失控，往往与驾驶人违规操作有关。
4: 隧道内空间狭窄，给我们留出的这些可躲避的空间是有限的。一旦超速行驶，遇到前方有情况，当停不住、躲不开的时候，那可能就是一个恶性的事故。
3: 特别是进出隧道时，光线的明暗变化会直接影响驾驶人的观察。
4: 首先呢，在进隧道之前，要观察指示牌的标志，比如说车速。另外一个就是进隧道之前一定要打开我们的行车灯，这样的话可以示意其他人员车辆有车驶来，另外呢也可以给我们照亮这个行车路线的道路情况。
3: 一般高速公路上隧道最高限速在60至80公里每小时，除了降速，隧道内还有一个铁律，禁止随意变道超车。
4: 因为隧道内呢，它空间相对比较狭窄，视线呢又比较暗，变换车道的时候可能会因为观察道路情况不周，可能会引发各种危险情况。
3: 朱永高速白鹤隧道内，一辆白色小货车准备超越前方黑色轿车时，突然开出 S 型路线，向右变道后车辆直接侧翻，半个车身贴地滑行后才停下，事故原因正是违法变道。而像前边案例中在隧道内随意停车更是险上加险，
4: 绝对不能够随意停车。如果遇到突发情况需要停车，那个尽可能的是靠边停，首先要打开双闪危险报警闪光灯，提示后方车辆人员这里有紧急和危险情况。第二呢，我们人要迅速撤离，不能在车内停留等候，因为在车内停留等候，一旦后方车辆没有看清前方情况发生事故，那可能会造成人员的伤亡。那第三呢，就是要在车辆后方相应的位置码放三角危险警告标志牌，比如说我们说高速公路白天呢是150米，晚上是200米，普通道路呢白天是50米，那夜间呢是100米，那在隧道内呢就应该按照我们 夜间码放三角危险警告标志牌的距离来码放。
3: 随后根据情况拨

0: 拨打122报警。出隧道时光线明暗变化同样会影响驾驶人观察。
1: 另外一个，在出隧道以后，它和隧道内的天气场景和路面情况是有所不同的，比如说外面可能刮风，可能下雨下雪，路面呢可能有结冰，可能有湿滑，也可能路面有一些障碍物，有急转弯等等，所以在出隧道的时候也是特别要密切的注意路面的情况，控制车速，不能够说盲目的加速行驶。
0: 蓝海高速药亮隧道内，一辆棕色小客车驶出隧道后突然失控撞向护栏，随即四轮朝天翻倒在地，原因正是司机出隧道时被阳光直射双眼，瞬间视线受阻，慌乱中猛打方向导致翻车。柳石提醒，隧道不是停车场，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严禁在隧道内及出入口停车，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别让一分钟的侥幸换来一辈子的后悔。北京台报道。
2: 那接下来再进一段广告，两分钟之后我们来看一位有着300,000粉丝的网红博主，他的一时侥幸又最终换来了什么样的结局呢？咱们稍后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你知道吗？85%的老人跌倒发生在家中，我们以为安稳的地方却时常潜伏着危险，那些不易察觉的细节可能就是一次跌倒的开始。而有些改变只需要看见，然后做一点小小的调整，把弯腰的将就变成稳稳的坐下，把进出的障碍变成平缓的过渡，把乏力的起身变成从容的支撑，把冒险的湿滑变成安心的倚靠。他们养我们长大，我们把家变成永远欢迎他们的样子。是老化改造，从看见开始。
2: 欢迎回来。网红博主日常骑着摩托探店打卡，看起来又潇洒又自在，但最近一位美食博主在路上被交警拦了下来，起因是没戴头盔，他当面假装配合检查，转头就加油闯卡逃跑，本以为能够瞒天过海，结果民警一查车牌也终于理解了他为何如此紧张了，因为这里面藏着更大的猫腻。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靳颖警官，让我们重回现场。

0: 以案为鉴之敬畏，重回现场警钟鸣。我是北京交警晋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四平联动，沉浸探案。对于电动自行车、两轮摩托车的驾乘人员而言，安全头盔是关键时刻守护生命的重要防线。发生碰撞时，头盔能够缓冲撞击力量，大幅减轻头部的受伤程度，降低伤亡风险。这也是民警日常路面检查的重点之一。那前不久呢，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的民警在执法时拦停了一名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摩托车驾驶人。面对民警，这名驾驶人假意配合停车之后，车辆却突然窜了出去。
1: 事儿没办。
2: 下午1点多，在朝阳区武胜路，

0: 摩托车驾驶人一边向民警做着解释，一边从车辆储物箱内取出头盔戴在头上。
1: 啊，停下车，慢一点，慢一点，来，
2: 我给你挪那角那儿去吧。
0: 左右观望后，摩托车驾驶人先是缓慢地挪步向前，随后突然猛地加油，逃离了现场。
3: 民警找到了这个车的车号，想通知当事人来接受相关违法的处理，但发现这个号牌是一个套牌，是一辆转出的这个侯爵摩托车的号牌，现在挂在了一辆红色的威斯法车上。
0: 民警通过信息核查，找到了这辆套牌摩托车的停放地点，依法扣留车辆的同时，摩托车的实际驾驶人以及套用号牌此前的车主先后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4: 佯装配合执法，实则趁机逃逸，这场铤而走险的闯卡背后隐藏着更深的违法隐情。民警顺着号牌溯源，线索啊指向了一辆早已办理转出的摩托车。车辆此前登记的号牌是怎么被人剥离转移到了另外一辆看似毫无关联的摩托车上？那转出的摩托车的前车主与闯卡的男子之间又有着怎样的纠葛呢？
0: 民警依照摩托车牌照信息，从车辆管理所调取了一份委托书，从中可以看出，悬挂在红色威斯帕摩托车上的这面号牌曾经历过补办，号牌对应车辆的原所有人姓沈，补办业务是他委托别人办理的。但对于这件事，沈某却表示自己并不清楚。
5: 因为我们家摩托车好几辆，我也不知道哪个是哪个，基本上都是我老公骑，包括手续都是他自己在办。所以呢，您给我打完电话以后，我不跟您说了吗？我问一下我老公怎么回事儿，大致意思就是说，他买了一个新摩托车，然后呢需要用我们之前的一个指标挂在这个新车上，但是呢他去办这个过户手续的时候，他是找了个代办还是朋友，我不太熟，然后就说这个孩子丢了，这个需要补办一下。
0: 因为此前的这辆摩托车登记在沈某名下，因此他被要求签署了委托书，并提供了身份证。
5: 具体他是怎么操作的，我肯定是不知道。我到您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才知道有这些事儿，然后呢，我才去问我老公，然后他呢再去给他打电话，当时怎么回事，又一顿问。
6: 我觉得我媳妇儿都是受害者，那您说这事儿多恶心。
0: 沈某夫妻二人表示，他们只是听说要过户的摩托车号牌丢失，需要补办，没有多想，便将业务委托给了他人。而这个人正是在武胜路闯卡

0: 导致冠脉出现冠心病，糖尿病往往是多支的病变，也就是说它的所有的血管都会有问题，那么病变往往是比较严重的。
1: 高血糖同时损伤神经和血管，再加上免疫功能下降，三个因素叠加，一个小伤口就能迅速恶化。北京市第二医院外科主治医师曾伟说，门诊中像胡先生这样的患者并不少见。
2: 现在很多患者剪指甲的时候，或用热水泡脚的时候，或者说外伤，尤其有糖尿病的患者，足部尤其下肢出现外伤以后，没有及时的就诊，后来发展到严重的感染，甚至达到了截肢的程度。现在创面修复的门诊患者量一大半以上合并糖尿病的病人，尤其是下肢的，如果糖尿病的患者脚面出现创伤超过三天没好，就一定要及时就诊。
1: 而更大的问题在于，很多患者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正在走向危险。
3: 咱们大多数的糖尿病患者朋友对这个并发症有严重的低估，大家更多的是关注的心脑血管病变以及眼部的并发症。那么糖尿病足的早期症状也极易被忽略，如果咱们能做到早期的筛查和治疗，这个风险就会被大大的避免。
4: 漫步中轴文脉，邂逅古今精华。近日，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了10条北京中轴线最美漫步道主题线路。
5: 通过这种微旅行模式，串联起中轴线千年古建、市井烟火与城市新韵。
6: 藻井这个词呢，它最早是起源于汉代的，在过去呢也是尊贵和地位的象征，寺庙供奉的佛像正上方，或者是宫殿的宝座正上方，才可以去用到藻井的。
1: 初秋的京城正是出游漫步的好时节，在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内，不少市民游客驻足仰望镇馆之宝隆福寺天宫藻井，层层叠叠的斗拱精巧交错，鎏金星空穹顶璀璨灵动，光影流转间尽显中式建筑的浪漫与精妙。人们仰首凝望，花式打卡，定格这一抹穿越600年的古韵风华。
7: 这边每个博物馆它都有自己的特色嘛，因为它上面是一个星空嘛，那就是拍一个就是自己看星空的一个照片这样。
1: 一条中轴线，半部精华史。恰逢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越来越多的新玩法跳出走马观花的观光模式，让中轴线从静态的文物古迹变成可漫步、可触摸、可体验、可品读的鲜活文脉画卷。
8: 一款就是新型的业态的产品，就是美食观光巴士，围绕中轴线主题的，融合了美食文化以及这个城市的观光，去做了一个移动的城市会客厅。
9: 中轴线15个标志性点位里边，东城占据了12个。那么这些游客呢，可以沿着这个中轴线这些点位一路骑行，看看我们这个北京城市更新、城市发展上的一些成果。
1: 为了深度活化中轴线文化遗产资源，文旅部门创新推出10条差异化、特色化的中轴线主题漫步线路，主打轻旅行、深体验，以慢行步道为载体，串联起数十处文物古迹、网红地标、特色胡同与城市新景，长短适宜、动静结合，让市民游客在一步一景的漫步中沉浸式感受古都的历史厚度、文化温度与城市新活力。
10: 把中轴线沿线的我们的这个非遗、美食、文化活动场所、艺术空间等串联起来，让大家进一步的感受到我们中轴线的文化价值，比如说我们中轴线的礼制文化中轴线的美学对称等等，都在我们的10条漫步线路里面有一些体现。
1: 北京台报道。
4: 2026年的暑期档有一部现象级的电影叫《欢迎来龙餐馆》，不知道各位看了没有啊？从8月11号全国公映以来，票房口碑持续走高。
5: 近日本片呢在北京举行了路演活动，在现场影迷们与电影主创进行了交流。
11: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由文牧野执导，沈腾、蒋奇明等演员主演。故事讲述了负债累累的中国厨师徐福远赴中东一家名为龙餐馆的中餐厅打工，与前台经理马俊生在乱世中挣扎求生的经历。起初徐福只想赚钱还债平安回国，但随着战争爆发，城市沦为废墟，他与餐馆被无情地卷入各方势力的漩涡中。
12: 传人
11: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自8月11号全国公映以来，截至8月29号20点，票房已经接近19亿元，豆瓣评分已经上升到8.7分，成为近年。

0: 来，国产现实题材影片中罕见的票房与口碑双丰收之作。在本片的北京路演现场，本片导演文牧野回答了现场观众提出的问题。
1: 我其实特别好奇导演在选景上的一个想法。
2: 我们在青岛的黄岛区的东方影都拍的，东方影都它的外景大景区有一片空地，那片空地我们大概置景进去之后可能搭了4到6个月左右吧，就大概搭了一个小的街区，但是其实大家看好像每个景离都很远，那个其实离得都特别近，龙潭馆后身就是监狱。
0: 影片通过灶台与炮火的强烈对比，展现了极端环境下人性的微光。好好吃饭这句朴素的台词成为贯穿全片的主题。影片没有刻意煽情，却凭借对普通人命运的真实刻画，被观众和媒体誉为独特的美食反战主旋律。作为本片的主演，蒋奇明的表现也非常亮眼。他说本片的文本给了他巨大的信心。
3: 文导然后朗编然后钟伟老师，他们的文本本身就能让演员在接到文本创作的过程当中拥有很多的那种下意识的瞬间。当你要开始转变的时候，其实你的体感是我拍到哪儿我就得转了，就不会有那种说我得去设计，我得想很多很多。这是这个文本给予君生给予每个角色我觉得是最大的一个支撑。
0: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全国热映中，目前在今年暑期档票房榜暂列第二位。北京台报道。
4: 昨天由优酷体育联合华夏电影推出的德国乒乓球赛事影院直播活动在全国近100家影院同步上演。
5: 影院看比赛为球迷带来身临其境的超级观赛体验。
0: 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德国杯1/8决赛，樊振东领先出战。这场赛事吸引了众多球迷来到华夏电影中心，一边享受超大银幕的视听盛宴，一边为樊振东加油助威。
6: 电影院来看跟在别处看跟那个手机上看它不一样，你在手机上看你只有你自己看，你这一下子所有的都能认识，都是一个粉丝，比较看比较好。
7: 同频共振嘛，然后就是有更多就是能一起感受比赛的人，
8: 氛围会比较好吧，然后就一起为喜欢的这个运动员去加油呐喊，就感觉很激动人心。
9: 电影院这个观赛的效果特别好，而且旁边有同样的球迷，然后也一起在为樊振东加油。
10: 售票情况来看呢是异常火爆的，我们开了6个影厅来放这个做这个直播，基本上开一个厅没一个厅。
0: 从世界杯赛事直播到德国乒乓球赛事影院直播，从影院看中超到文艺演出、歌迷影院演唱会等第二现场活动，华夏电影中心持续以优质内容供给激活线下文娱消费市场，推动影院从单一放映空间向综合文化消费空间转型。北京台报道。
4: 近日由西城区文旅局主办的百姓戏剧展演戏剧普及教育体验活动成果汇报演出在中国国家话剧院小剧场精彩上演，
5: 戏剧爱好者登上专业舞台，沉浸式演绎经典剧目。
11: 哥，你是真对我好，我以后都听你的。
0: 95后 IT 从业者黄逸轩首次站上话剧舞台，演绎老舍经典《四世同堂》中的齐瑞峰一角。自幼热爱戏剧的他，从前只是台下观众，如今圆梦登台，亲身演戏。依托公益惠民的戏剧普及平台，越来越多普通市民获得了走进专业剧场演绎经典作品的机会。
12: 学到了戏剧的一些基本的理论，还有一些非常详细的人物创作的表演的方法，怎么理解人物，然后怎么去创作在台上的一些动作呀、台词方面都有很多的提高。
0: 成果汇报选取京味经典《四世同堂》作为展演剧目，贴近市井生活，贴近百姓情感。从表情神态、台词节奏到肢体调度、舞台把控，导师团队细致打磨每一处细节，带领学员深度研读经典文本，沉浸式走进角色内心。 10天的系统集训，让普通市民近距离感受专业戏剧的艺术机理，实现表演能力、审美素养的双重提升。
13: 我们一般都还是按照声线呀，然后包括他的身高、外形，贴近哪个角色，我们给他们分配角色。通常也会有很多的学员会一个人塑造2到3个角色，他们都特别愿意感受这个。
0: 戏剧爱好者从初学时台词生涩、走位生疏，到熟练把控节奏、自然塑造人物，在反复对戏磨合中揣摩人物性格，读懂经典内核。
13: 他们往往在投入角色和投入表演过程当中，他们有一个最可贵的东西，就是真诚。其实这个真诚是一个可以碾压所有一切表演技巧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优势。所以有时候在连排的时候，包括我们最后要呈现的时候，他们突如其来的那种真诚的那种表演的东西，让我觉得可能是我需要向他们学习的。
0: 未来西城区文旅局和中国国家话剧院将持续深耕全民美育与大众戏剧普及，持续激活基层文化活力，为北京演艺之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群众力量与烟火生机。北京台报道。
4: 这个周末真的可以出去，因为都是好天哈，下午到晚上都是晴天，不过阵风有5级，大家注意防风，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0度。
5: 好，今天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明天我们再见。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高天阳。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服务规范关系到每一位入住老人的切身安全，如何用科技手段为养老安全加一道智能锁？近日，东城区在全市率先建成并启用养老机构智慧安全监管平台，24小时在线的 AI 哨兵正式上岗，用一张智慧防护网全天候守护老人们的晚年生活。
1: 早上7点，在东城区的慈爱家银杏社老年公寓，老人们正围坐在一起吃着热乎的早餐。与此同时，在东城区民政局社区服务中心，一块大屏幕正同步回传着这里的实时画面。一位24小时上岗的 AI 哨兵正默默守护着全区养老机构的安全。在东城区民政局社区服务中心，我们看到全区各养老机构的餐厅、楼道、出入口、护理站、消控室等重点区域在大屏幕上一览无余。工作人员轻点屏幕即可与任意一家机构现场连线、语音调度，真正实现了一屏观全域、一键连现场。
2: 自从我们加入了东城区养老监管平台之后，可以预警一些长者的特殊情况，通知我们第一时间去进行一个处置和查看。也是在使用这个系统之后，我们整个机构的日常服务也是有所提升，给老人也提供了更高的一些安全性的保障。
1: 和传统监控只看得见不同，这位 AI 哨兵更核心的本事是算得准。平台依托深度学习的智能分析体系，将安全隐患的发现节点大幅提前，火情识别、吸烟预警算法24小时不间断排查火灾隐患，系统自动检测消控室值班室人员在岗状态，公共区域人流密度实时监测，人员聚集及时提醒疏导，日常服务场景全时段记录，为规范服务留痕。
3: 过去呢，我们对养老机构的监管主要依靠人工巡查、定期检查，存在覆盖面有限、响应滞后、标准不统一等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决定建设全区统一的养老机构智慧安全，
4: 做一些文化类型的沙龙活动、读书会，还有一些文化类型的展览。而且我们文化类型的展览一定是基于整个街道的文化内容做升值和深耕的，而且每个月都会不一样。所以我们希望呈现出来的效果是，大家每次走进青藻书房都有眼前一亮的文化内容。
0: 近日，朝阳门街道团工委市民活动中心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青年联谊活动，20位辖区政企青年相聚翠华楼便民餐厅，在非遗糕点手作体验中协作互动，让传统文化成为青年交流的破冰剂。
1: 活动在轻松的暖场互动与自我介绍中拉开序幕，七夕趣味问答环节点燃了现场氛围。随后开启的非遗手作环节中，在专业面点师的指导下，青年男女两两搭档分工协作制作糕点，不仅收获了默契，加深了了解，也知晓了传统糕点抹茶酥的文化寓意。大家彼此展示作品，品尝亲手制作的糕点，现场气氛温馨热烈。
5: 非常荣幸能在公众号上刷到这个活动，然后过来体验一下做手工的环节，特别有意思，然后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大家交流其实会更多，在协作

0: 的过程中会有会聊的更多的方面吧，相对没那么尴尬了。我觉得是可以多举办一些，就是咱们国家传统非遗这种形式也有很多，可以给这个青年团体一是锻炼厨艺了，第二个也是增加认识新朋友的机会。
1: 此次活动将非遗文化体验与青年交友相结合，让青年近距离感受传统匠心魅力，同时拓展社交圈层。下一步，朝阳门街道团工委将持续聚焦青年需求，开展更多形式丰富的文化活动，坐实青年服务，提升辖区青年的归属感与幸福感。
2: 我们今天的活动呢，是将非遗文化的传承和青年的交友联谊结合起来，也是刚好在我们朝内头条党群服务站翠华楼便民餐厅进行落地。这个便民餐厅呢，我们现在每周进行常态化的活动开展，已经联系了七个社区，每个周末为我们的居民带来一些手工制作等精彩的活动，为我们辖区的居民带来更丰富的文化生活。
3: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再见。

0: 每月200多大洋呢，都去哪儿了？
1: 这个月买米的钱都没了。
2: 哦，是这样的，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共产主义小组刚成立，每个月都得拿出80块补贴，工读互助团，还有长辛店的劳动补习学校，处处都要开销，还有几位家境贫寒的学生又凑不齐学费了，这个月的薪俸大都贴补他们了。
1: 哎，可也得给家里留些买米度日的钱啊。
3: 李大钊先生薪资优渥，却终生奉行简易生活，他将俸禄倾注革命事业与崇高信仰，奋力托举照亮前路的革命星火。他用纯粹无私的行动诠释了心中永不动摇的信仰。
4: 这是文物。
5: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4: 很少
5: 很少。
6: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7: 1、20
8: 左右，我们摇一下。
9: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
10: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2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1: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2: 等胜利了，我们就在这里相聚。为什么每次分开都像是一场离别呢？
13: 因为年岁大了，这个本来想退休了，结果呢后来发现退休生活很无聊，因为一睁眼也不知道干什么，然后后来就说再拍拍戏吧。
12: 战争侵蚀这片土地太久了，太多百姓士兵死去。
14: 自言退休的导演赵宝刚此番携带谍战大戏醒来归来，在看片现场他表示，这部剧并非传统谍战套路，江疏影、古力娜扎都是导演相识多年的老朋友，此番首次合作均实现表演突破。常演都市独立女性的江疏影挑战地下工作者，而多以古装示人的娜扎变身刀尖特工，打破了大众固有印象。

0: 这种风情的伪装呢，对于他来说做任何的事情都是更方便的。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在剧中一直是这样的一个伪装的状态，但是他也是为了自己的任务嘛。
1: 我在上大一还是大二的时候，我们两个见过一次
2: 啊。什么样的场合见？
1: 哎呀，我就是去了他公司，但当时因为什么原因我忘了，但是我去了宝刚导演的公司，然后他好像是要拍一个戏，然后要正在看演员，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带任何的工作人员，我就自己去的。然后去了之后就是真的很小，穿了一个背带裤，感觉那时候还没有长大的那种状态。然后我记得宝刚导演说了一句，他说孩子你先回去好好上学，因为那时候他觉得我还是有点小。
3: 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学生就先上学。
4: 我们看过全片的人认为娜扎这一回的表演是非常有突破性的，而且完成度非常高。
5: 你这照片这么值钱？
6: 是我的照相师。
7: 不去，这儿哪那么多照相师？为什么非找我啊？
6: 因为你把我拍的比较好看。
7: 夸我也没用，我可贵啊。
6: 拍个价。
7: 那就100一天。
6: 成交。
8: 宗门这个放在当代的话，其实就是一个上海滩的女客户吧，工作了很多年的一个状况，所以相对来说是比较成熟、比较完整的。她应该都有，比如说她的思辨能力、她的冷静，还有她的排兵布阵，还有她的懂得看人，包括遇到陈开来。
3: 江疏影是也是上学期间认识。啊，我在相约，我说江疏影，你到北京吧，你找我来吧，签我们公司吧。我说你肯定成名。其实他们班还有一女孩，我当时是这俩女孩我都要用，结果这俩女孩都没上我的戏。什么戏你知道吗？我的青春谁做主啊？最后用的是白百合、王珞丹
2: 啊。对对对，
3: 哎，原来是他们俩，哈哈，哎，就是都是阴错阳差。这回我也是。脑里边想了几个人，其中就有江疏影，因为要个大青衣。
9: 1、2、3，可能就是小时候不好好吃饭吧，写作业会写，但是会比较慢。
10: 把同桌的头发揪下来了，
9: 就川渝话那个老子数到3。比如说我给你三个数，你要顺着我这个台阶往下走，咱这个事儿就会消掉了。
11: 我一听到这个名字，就是我觉得很能唤起很多童年的回忆。小时候我妈一叫我回家吃饭，就是数到3。
12: 我儿子心脏到底在哪里？
13: 何一帆他能以另外一种方式活在这个世界上。
14: 何一帆的心脏在我们这儿，还挺好的。
15: 数到三是很多人成长记忆里熟悉的情景，也是这部电影独特的情感密码。戏中歌手黄子弘凡迎来自己的电影首秀，出演意外离世的少年何一帆，初次触电大银幕，和一众实力派前辈搭档，新人演员的表现也备受大家关注。
16: 我有多爱你就有多恨。
17: 谢谢自己的妈妈，谢谢红姐。
18: 王子真的是很像很像我的孩子，虽然年龄相差的好大，可是我们没有什么话题不能聊的。
15: 饰演黄子弘凡戏中妈妈的是演员惠英红，她为本片贡献了极具冲击力的表演，塑造出深陷丧子之痛的母亲形象。吃纸、失控撞车等重情绪戏份，把角色压抑偏执的状态完整呈现，极强的情绪张力也成为这部现实题材影片最大的看点。
19: 谁把他当的人了？
0: 轮地上。
13: 我吃了他的自愿书，捐献器官的那个自愿书。我拍的时候，其实我是想把一帆的唯一的剩下来的名字，我都不希望它流出外面，我要把它吃到我肚子里，融化在我身体里，我要占有它，它是我的完完全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金志磊，也是张璐瑶。大家好，
4: 张家彪所演。

0: 张汝阳，他一家27人被黄金护卫毒死了。
1: 看了一天最爱的武侠小说《幸福》，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演上我最想演的侠女，惩恶扬善，闯荡江湖。现在梦想成真。
2: 15年前发那条微博，那时候是有一个这个愿望，因为自己一直都非常喜欢这个侠女这种类型的角色。
3: 差一点点，你想如何？
4: 我叫张汝阳，小声说话，不要动气。
2: 我最难的和以往最不同的就是，要饰演一个气血不足的这个侠女，对，是这样。大家已经看到她就是一个，身中剧毒，然后经常会，其实她武功很好，但是因为她这个身中剧毒的这样子，她就经常要气血不足，这个对我来说其实是最难拿捏的吧。
1: 此前辛芷蕾曾公开许愿，希望能出演一次真正的武侠女主。出道多年，她仅在《绣春刀二》《庆余年》中短暂客串武侠配角，始终没能拥有完整主线的侠女角色。而在即将播出的剧集《金色》中，辛芷蕾终于圆梦，饰演身负血海深仇的唐门遗孤张汝瑶。
2: 打戏非常不一样，以前都是那种刀啊剑呀、啊、比较好控制，这非常难控制，经常打着打着就打自己了这种。对，其实前期也练了一段时间，但是好难练啊，我觉得没个10年8年的好像根本就很难那个。
5: 我排了这么多年戏，很少有导演跟演员在微信里面能够聊，光聊角色捋剧本就从头聊完，我们俩对了一遍一个多小时，将近2个小时。
6: 天空中缓缓地落下无数的传单，极缓慢地落下。
1: 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改编自1947年的同名电影，这部影片堪称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里程碑之作。本次国家大剧院将银幕经典首次搬上话剧舞台，由王班身兼编剧、导演、主演三重重任。他不仅要饰演男主角张忠良，更是整部剧目创作方向的掌舵人。为了搭建一个最适配的主创班底，王班反复考量，细致打磨。在他看来，如今敲定下来的一众演员都是他心中的最佳人选。
7: 我觉得我很幸运哈，选了我希望合作的演员。
6: 欢迎来到上海，这是送给你的。
8: 谢谢。
7: 王丽珍就是像一个带刺的玫瑰一样的人物，娇艳怒放，但是有刺。那么在这部戏里面，她过了瘾了，她使劲拿着枪追着我，天天欺负我。
9: 这个应该是我跟班哥的第几次，我记不住了，2、3次合作吧。因为上次是关汉卿，但我觉得这次他应该是让我认知跟以前不太一样。因为以前在北京人艺排练的时候，更多是剧场里的交流。那这次前段时间没来，然后班哥给我打电话，基本在谈他自己对剧本的修改，包括人物，甚至我们两个在电话里进行对策。

0: 发霉，完了还起包。
1: 咱们这个楼呢，它已经原来做过保温了，
2: 嗯，
1: 就是30多年了，这保温层到底保质期能有多长？
3: 30多年的风雨侵蚀，房屋的保温层究竟还能撑多久？这是望园西里五栋老楼居民心头挥之不去的疑问。
4: 因为这五栋楼啊，它普遍性都存在了这个保温层的一个失效，然后包括这个刚才咱们看到那个墙体起皮开裂，包括有些墙面的一些裂痕啊，这些都是应该是有必要的，就是纳入到咱们这次外立面修缮的这项工作中。
1: 嗯，
5: 然后这个是我们现场采集的保温体系的样本，各位领导可以看。然后最下面一层呢是原有结构的这个墨灰层，就是结构这层墨灰层，中间这一段最厚的部分就是外墙原有的外墙保温层。
6: 这五栋楼有保温呢，是因为当时建设的时候，当年是作为咱们这个外墙节能保温试点进行推进的，所以这五栋楼有外墙保温。
3: 本次老旧小区改造的侧墙修复工程主要包括3项内容：增加保温层、涂刷防水涂料、粉刷墙面。不过由于这五栋楼在早期试点时设计标准已经达到了50%的节能要求，因此按照现行规定，本次不再进行重复投入。
7: 我们也呢第一时间委托我们的市主体城根集团调取了这个所有这些楼的建设图纸，所有图纸反映呢，这些楼当时的确是按照节能50%的标准进行建设的。因为我们的老旧小区改造，节能部分的改造呢，前提就是必须那个不满足50%节能标准才能实施节能改造。所以呢，从策略角度来说呢，这几栋已经实施外保温的楼，按理说就不能再做外保温实施了。
3: 望园西里五栋楼共有300户居民，常住人口超过1000人，一边是不能突破的政策红线，一边是居民盼望改善的诉求。调度会上，双方各执一词。
7: 30年有没有保质期？目前为止，你看，咱不光是北京市啊，全国没听说过哪个保温因为达到了30年或达到多少年换。很多东西我们设备都是建筑结构终身的啊，特别是埋架啊等等，都是结构终身的。老小区改造政策当中呢，它没有把单独的外墙的防水、外墙的涂料作为一个单项工程列入，它是列为一整体的。就是我们在做节能改造同时，要对墙体做一些防水以及我们的那个涂料粉刷。重做保温这块是的确离现行政策这个冲突
8: 啊，住了30年了，现在呢出现了这种的不暖和的情况啊，又漏水的情况。我们说白了修修补补可以，但是未来从这个根本来说治不了不治本啊。所以这个能不能咱让一步啊，从外立面上给我们统一的粉刷，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在做群众工作的时候也更方便一些啊，大家也能理解。
3: 最终房管局采取一楼一侧的办法，为情况类似这五栋楼，也就是不能参与老旧改外墙改造的老楼，制定外墙修复方案，修补原保温层的漏水点和裂缝，从而解决五栋楼的外墙改造诉求。
1: 我们请房管局啊开始牵头深入地进行研究，启动这个一楼一侧这么工作机制，形成方案，跟这个财政啊发改啊要做好这方面的沟通，看看请他们从资金上给予一个保障。
3: 调度会的结果，施工方将对被落下的五栋楼进行外保温的修复工作，同时做外墙防水和外墙粉刷，使整个小区保持统一的风格。8月11号，一场大暴雨，顶楼居民家的屋顶漏了。
9: 昨天晚上下雨，今天哗啦一下就全掉了，墙皮都掉来了。
10: 领导，你看看给我们漏的呀！最起码你让我这女同志你们明白，之后后续我怎么着带着一个孩子？
11: 我那也背，我那俩大背，这地下这所有的这些床的床垫子，所有的都藏。我怎么去整？你说我没事儿，我找事儿吗？
12: 阿姨，先把那个地方修复好，保证它不漏了。咱们再归置家里边。
13: 上面不漏，我们先给你临时处理一下。
3: 施工方、社区工作人员及物业一同来到了24号楼楼顶，对屋顶漏雨处进行了临时处理。天气转晴之后，他们为这户居民家中维修了墙面，并完成了整个楼顶的防水施工。
10: 3天之内就把我家里这个活给干得特别好，
14: 晚上能睡好了。
10: 对，完我特别满意，之前的焦虑也不存在了。
15: 通过这个老旧改造，终于彻底。

0: 得到了解决。
1: 这个地方它没了之后，我也不担心这小微风老吹我脑袋了，这就解决了大问题。
2: 望园小区的老旧改工作将于十月底完工，从被区别对待的愤怒到一楼一侧的破局，政策又是无法覆盖所有的特殊情况，唯有真正走进居民家中，听取居民的心声，解决居民的顾虑，才能确保惠民政策不落一人，不落一栋楼。
3: 眼瞅着夏秋之交，蚊子呀还没有消停，所以防蚊灭蚊还是得继续。但是现在市面上这些产品啊非常的多，到底哪些好用呢？首先啊，如果您家里有婴幼儿、孕妇或者呼吸道比较敏感的人的话，那首选肯定是物理类的，比如说咱们常用的蚊帐啊、纱门啊、纱窗啊等等，这种方式呢最踏实，直接从源头就把蚊子啊给挡在外面，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另外呢，像电蚊拍、粘蚊板这些呢也可以，但是啊，那种用紫光灯的灭蚊灯您得注意了，它确实能够吸引飞虫，但是对于蚊子的针对性啊没有那么强，抓了半天啊，可能抓的大多都是飞蛾，所以它只能当个辅助的手段。再来说说市面上最主流的化学合成类产品，像电热蚊香液啊、蚊香片，它的效果呢确实挺好的，点上一会儿啊，那蚊子就蔫了。但是在这儿我们要提醒一下啊，就是这类产品呢不建议婴幼儿、孕妇以及哮喘等呼吸道疾病的朋友来使用。至于那种老式的盘装蚊香，它燃烧的时候呢有烟尘，只适合健康的成年人在通风良好的地方或者没有人的房间里来使用。还有呢就是杀虫气雾剂，您用的时候啊，这全家老小包括宠物最好都撤出去，关好门窗再喷，喷完之后呢等个十来分钟您再进去开窗通风。另外就是皮肤上涂抹的那些驱蚊产品啊，也分很多种，比如说避蚊胺，浓度在10%以下的儿童是能用的，但是啊，浓度超过10%甚至到30%的那种高浓度的，只适合健康的成年人。特别提醒一句啊，就是现在很火的植物精油类的产品，像柠檬桉油、香茅等等，听着呢是天然安全，但是它的防护时间很短，也就20分钟到2个小时。而且含有柠檬桉油的产品啊，2岁以下的婴幼儿是绝对不能用的。那些驱蚊手环、驱蚊贴大多呢都属于这一类，防蚊的效果有限，您千万别指望说戴上一个手环就能高枕无忧。那至于网上那种啊插电的所谓的超声波驱蚊器，目前科学上啊并没有什么证据支持它有用，所以大伙儿啊一定要想想明白，是不是别花那冤枉钱。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个好消息。生活频道啊，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4钻游氧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4: 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5: 卢沟桥究竟有多结实？
6: 裂缝达到20多厘米，等这车过去之后，它慢慢一自动合上了。
5: 朝宗桥为何重叠京藏高速？
6: 古人一般选路，他都会选最短距离。
5: 四大古桥如何布局北京大道？88座古桥如何勾画北京水路地图？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桥说北京，老石桥看懂北京城。
0: 我是谁啊？你听好了，
7: 听好了，
0: 我是罗子君的妈妈，
8: 我是罗子君
0: 陈俊生的丈母娘，
7: 陈俊生的丈母娘，
9: 太解气了。
8: 那场戏拍了几遍呢？
7: 一遍啊，40分钟。后来拍完了，我说导演再来一次吧。导演说
0: 机器都撤了，
8: 真是一气呵成啊！能够共同的成就这样一场非常经典的戏，您觉得根源在哪儿呢？
7: 足够的做好准备吧。
10: 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
11: 遇到地质灾害，
12: 避险的第一要义是什么？
13: 逃。问题来了，怎么逃？
11: 活成生死瞬间，
14: 第一时间就紧紧把房门关上。
11: 交通安全，
15: 五步一戴，
16: 头盔一定要戴。
11: 应急急救，
17: 见血止血，绝望之处有微光。
11: 2026北京市中小学生公共安全开学第一课，
16: 大手牵小手，共筑安全梦。

0: 这里是和死神较量的正面战场，没有硝烟，却时刻上演着生死搏斗。
1: 你去把那电梯叫好了，快点！
2: 疾病跟教科书上不一样，所以我们会面临各式各样的突发情况。
0: 这里是一道生死之门，一呼一吸间，上演着无数悲欢离合。
2: 医生不应该是一个能力的传达者，是一个温度的传达者。
0: 是这种技术。唐子仁，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他主管的重症监护病房收治的都是最危重的患者。
3: 他其他的身体情况怎么样？
4: 心率大概200了，198。
5: 太烧太高了。
4: 对，
5: 脱砂抑制不清，高热的，考虑可能还是热射病。在 CT 室刚做完 CT， 我刚看了头 CT， 目前头 CT 看没有明显的出血情况。
6: 先往抢救室。
5: 什么的？后厨的，帮忙的。CT 我看了没有出血，
6: 90多，
5: 40多。但是咱们现在晒冰棒加四分钟，
6: 看着够呛。
5: 是。
7: 我来一个，去点头。
5: 俩都不够，得拿四个。
8: 上面有两个，
5: 上面有两个。
0: 眼前的这位患者来到抢救室的时候，已经失去了意识，陷入昏迷。心率接近每分钟200，气喘不止，体温高达42度，并且温度还在持续上升。
7: 整，
1: 胃管有吗？下，接那胃肠减压，赶快把那个胃里东西吸出来。
0: 由于长时间的昏迷，患者已经无法自主呼吸，血氧只有69，正常人体的血氧在95到100之间，血氧低于90，患者随时有可能缺氧致死，需要尽快通过气管插管为他建立一个保护性的气道，辅助病人呼吸。
1: 血氧多少？
9: 95，唐叔，
1: 呼吸机开了吗？
9: 来，帮我看一下吧。
1: 打开。他这个目前这种情况啊，就是热的中暑了，但是那个中暑呢是最重的那种，叫热射病，马上要住的重症监护室。即便是这样的话，他的死亡率啊可能非常高。
0: 1、2、3。经过抢救室的紧急处理，很快患者被推往了 ICU 重症监护室。
8: 全身给他裹了这个冰毯，就为了降他的体温。但他体温太高了，你看来的时候42度几，甚至43度，不好说，因为你现在任何反应没有。唐主任也跟您说了，这个病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咱们现在只能做最坏的打算，但是最积极的努力。
1: 他这个出血挺厉害，现在降了多少？
9: 41度。
2: 拿那个冰块放在腋窝上，全放。叫卫生员拿酒精在身上显露的地方拿酒精擦，拿找一个风扇给他吹。这同时戴冰帽，用一切方法给他降。
0: 进入 ICU 不久，患者的温度被测量出已经高达42.3度。
2: 让他把这个酒精啊留在身上就行，他会让他吹干。
0: 就在大家加速给他降温的时候，患者的口鼻开始涌出大量的鲜血，持续的高热已经烧坏了他的胃肠道黏膜，凝血功能也严重异常。
8: 拿个球摁一下吧。
9: 不行
8: 了，
9: 还止不住。
8: 还止不住，全身的凝血系统崩溃了。
10: 这整个就是鲜血。
9: 刚刚呕了一大口。
0: 血还没有止住，病人突然出现了室颤。室颤是指心脏肌肉发生快速且极不规则的连续颤动，是一种致命的心律失常，必须马上进行心肺复苏。
1: 肾上腺素1毫克，肾上腺素150。把出氧器推过来，来，我再来一下。行吧。
0: 几个大夫轮流做胸外按压，长达30分钟，依旧没有留下这条年轻的生命。
2: 医学有很多的遗憾，有很多的不足，有些就不是我们能力所能达到的，非常的无奈，非常的无奈。就你不是万能的，有很多的问题你解决不了。
0: 热射病是指因高温引起的人体体温调节功能失调，体内热量过度积蓄，从而引发神经器官受损。热射病在中暑的分级中属于重症中暑，是一种致命性疾病，病死率高达90%。热射病的患者身体会持续在40度以上的高温，所有器官几乎像被蒸煮一般，如果不及时治疗，各脏器功能都会出现快速衰竭，这也是热射病致死的原因。第二天，在这样的高温天气下，又有两位热射病患者被送往了朝阳医院的急诊室。眼前的这名患者名叫郭长全，也是热射病。从送来到现在，他一直浑身抽搐，呼吸困难。
10: 抽搐了，
11: 热惊厥，
10: 不能光顾，
11: 是啥？
7: 孙大，我们看到手啊，
12: 抓住你了，
7: 手手手，
13: 一、二、三、五。
0: 在唐主任交代病情的同时，郭长全被紧急转往 ICU 病房。
8: 一下刚才吐了，咱们先贴上面吧，一会儿你们还得下尿管。
7: 快，先把这个运动员开了。
14: 还用
7: 你？
14: 还
7: 有一点。
2: 能不能冻上几根
8: 儿？
7: 冻
8: 上，
7: 冻上，冻上，冻上，冻上，冻上，冻上，
0: 另一边，唐主任又来到急救室，查看另外一名热射病患者的情况。
2: 病非常重
8: 啊，
2: 死亡率非常高
8: 啊，
2: 我们给你尽全力，好吗？但是你真的有思想准备
8: 啊？
2: 好吧。
15: 一个中暑，像那我这么严重。
0: 患者名叫梁九琴，今年58岁。从送来后，他一直高烧不退，呼吸困难。
2: 这个怀疑啊，叫热射病。
8: 热射病，
2: 他这种42度热射病，死亡率极其的高。你做好思想准备，通知你家里人，我们这边全力以赴给你治。非常的重，再跟你说一遍啊。奶粉，倒酒精。倒酒精完了兑水，之后擦，快点快点，准备几个冰手。
0: 经过了一系列的物理降温之后，梁九琴马上被推往 ICU。
8: 让一下，让一下，
2: 吸一下他的腺体系统，把呼吸机打开，他吸完之后马上给他接上。在那边42度，刚才查39度，温度先降下来，这是硬道理。
0: 医护人员正在给梁九琴的全身贴上这种蓝色的毯子，这是一种连接亚迪温设备的水毯。亚迪温治疗是一种以物理方法将患者体温降低到预期水平，而达到治

0: 疗目的的方法。眼前的这台设备就是亚低温制氧器，由它来控制水温，再通过水循环系统输出到水塔内循环。水塔与患者身体接触，利用温差控制患者的体温，营造出亚低温的环境。
1: 我因为这病人他中午就一个42度，42度说白了是咱们体温表能测到的最高温度，但它真实并不一定是42度，应该有可能是大于42度。
0: 连接上亚低温设备，温度显示器上的数字就开始慢慢上升，这将会测量出梁九琴此时的真实体温。
2: 也病情也非常的重啊，我们现在用的方法，你看这么多的液体呼吸机啊，整个来支撑，就对各个脏器的这种支撑，因为这个温度能降下来是这个患者能够活下来的第一基础。
0: 温度降下来后，就要针对患者大脑和身体各脏器的受损情况进行药物维持，逐一恢复患者各脏器的功能。
2: 这个温度下来了，防止寒战了。一会儿啊，弄完之后把那个被子要给他盖好，这时候要保暖。这个温度呢达到了目标温度，在这个温度下我们会给它持续一点时间，这个时间的长短我们是根据他患者病情来定的，差得很远的，刚刚开始啊，战斗刚刚打响。
0: 眼下的梁九琴身体各个功能都是靠着药物在维持，一旦脱离了药物，各脏器的功能就会急转直下，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依旧处于危险期。
3: 血的话一会儿再加两个，把蓝天脂酶加上，加急的，然后肌红蛋白开了两个，一个血的一个尿的，跟护士说一下。
2: 那经过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所有的脏器身体里头几乎全部受到损伤，所以它治疗起来非常的有难度。最终来讲，我们是希望

0: 他的状况却不容乐观。
1: 但是因为他的情况比较重，所以我们稍微给他延长了一两天，就先没着急复温呢。
2: 嗯，
1: 好吧，让他再动两天，就是尽可能让他的情况再稳定稳定。嗯，好吧。
2: 郁闷的这个时间，咱啥能醒过来？
1: 你得先复温之后，然后看他的状态怎么样，然后我们会减一些，包括镇静的药那些药再减，看看他怎么样，
2: 看他能醒过来。
1: 对对对对，
2: 是不是？
1: 嗯，因为前两天他一直在恶化，
2: 对，
1: 所有的指标，包括肝功，包括凝血都在恶化。如果有什么情况变化，或者有什么治疗需要，我随时跟您联系。
2: 中，
1: 好吧，手机一定开着啊。
2: 中，我已经。
0: 三天来，梁九琴的丈夫寸步没有离开过医院。除了探视时间，他只能在医院来来回回的走，偶尔找个角落休息一下。
2: 说的这个病特别严重，我心里吓得我就浑身哆哆，几个人要没了，我心里不知道打得过。
1: 有一天他叫着，他能睁眼，握握手，握握手，他可能还不能有这种主动的意识，反正一步一步来。哎，付长雪，看看我，看看我，哎，你看他有点意识，不着急，好多了，听见了吗？听见了，眨眨眼睛，眨眨眼睛，
3: 又眨了，又眨了，
4: 眨了，
3: 行，哎，别哭了，我啊。看我是谁？
4: 哎呦，找儿子呢！哎呦，
3: 这
4: 不错，
3: 要笑呢，要笑呢，
4: 太好了，太好了！
3: 那别乱动啊、哦！再有几天就好了啊、哦！
0: 从父亲生病到现在，郭永强为了不让家人担心，没有掉过一次眼泪。但是看着父亲终于开始苏醒，能睁开眼睛看看自己，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了。
5: 我就是心痛，就是心里边特别不得劲儿。我爸这个人特别老实，就希望我能早点成长起来。我就想说，爸，你辛苦半辈子了。以前我小特别不懂事儿，但是我大了，我肯定能扛起来，就所有事情。以后的日子，你每天都是享福的日子。
3: 爸，我走了啊，到点了啊，听见没？别害怕啊，拜拜。能听见你们眨一下眼睛，我就走了。眨一下眼睛，行，那我走了啊。加油！老郭，郭正全，来坐我手。
0: 就在结束探视的两个小时后，意外却发生了，郭长全的身体出现了躁动，这是大夫们最不愿意见到的情况。
6: 静安，再给我推两单呗。
7: 你那手，你们台病人的时候一定要拽着，别拔管了啊。
0: 在药物的作用下，郭长全渐渐平静下来。
5: 30度以上再减镇静药，因为他正好通过这个危险期。为什么当时设定37度？就怕他停留在36度的时候，他不停的含着，让他过去。
0: 另一边，梁九琴的治疗也终于出现了一丝转机。
5: 镇静药不要再往下撤了，因为在整个复温过程中他不舒服，尤其在通过35度到36度的时候，有些人还会含着呢，他所有的都出现拐点了。从总的来讲，他的指标都在好转，
2: 是不是？
5: 哎，都在好转。现在呢，他这个你叫他不知道，是因为我们还是用了镇静剂。
2: 100多来就是。
0: 尽管唐主任告诉他，梁九琴在药物作用下暂时不会苏醒，他还是拉着妻子的手，一遍一遍地呼唤，希望奇迹能够发生。
2: 看你得这个病多吓人啊！等你好了，你在家照看看孩子，孩子都像你。
0: 梁九琴和高平和都是河北邯郸的农民，到北京来打工挣钱。平平淡淡地过了35年日子的他们，没想到一切都在这个夏天打破了。
2: 再回家了，我照顾你，拉你再转转。你想往那儿，再往那儿去。你想吃啥，我给你买点。啊，到病好了，再回家。回家我啥劲儿都不愿意干。

0: 来挺好的，突然间发生抽搐，就挺害怕的，挺吓人的。
1: 从7月31号来到医院，郭永强就一直守在这里，从来没有离开过。除了每天短短半个小时的探视时间，可以看到爸爸以外，从我们这里了解爸爸的情况，成为了他每天都要做的重要事情。
2: 这想发给谁看呀？是
0: 发给我姐。
1: 不过郭永强不知道，今天对于郭长全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天。
0: 现在地米下了吗？已经给完了是吧？那让他们过来给我吸吧，吸完之后吧。
1: 监护室里根据郭长全的各种情况，唐子仁决定拔掉辅助他呼吸的呼吸机的管子，因为现在这根管子已经妨碍到郭长全的恢复了。
3: 如果说一个患者我们插了这根管子，他依然无法延续他生命，所以我会跟患者亲自家属去谈的，这样平添他的痛苦。但是绝大部分病人，我们插上这根管子就是为了支撑过最艰难的时候要把它拔出。
1: 但是拔掉呼吸机，郭昌全能不能适应自主呼吸，会不会出现其他的不适应情况，谁也不知道。
0: 把那面罩给他，皮球怎么样？一会儿马上啊，坚持一下，听没有？哎，好嘞。
1: 郭长全清楚的反应更加增强了唐子仁的信心。在做好了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的应对措施以后，大家开始拔出辅助郭长全呼吸的那根管子。
0: 坚持一下，坚持一下，
4: 别动啊，
0: 没事，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好吗？好，哎，拔吐吐，哎，好嘞，好嘞，好嘞，吐出来，
4: 好嘞。
1: 不过昏迷了这么多天，大脑的功能是否正常是所有人最关心的一件事。
0: 先休息会儿，闭眼休息会儿啊，哎，有什么不舒服跟我说好吗？脚可以活动了啊，哎，稍微等一会儿，动不动手吗？来，
5: 别信啊，完全行，完全行。
0: 好多了，多大岁数了？56啊，我看你这肌肉还挺棒的，跟小伙子似的。
1: 这时候得到了郭长全清醒的消息，一家人赶紧来到了监护室。
6: 那他没事，他看你好激动，你就好养着就行。
7: 别动，别动，
6: 别动那个，哎，戴上，哎，还自己还是戴，不戴这个费劲呐，喘气。费劲，费劲，没事，那没事，那。
7: 好了，好了。
6: 月姐，你妈这都吓毁了，你吓得我睡不着。你要有个三长两短的，接下来我咋过去了？
1: 随着监护室里其他热射病人的情况逐渐好转起来，梁九琴情况却迟迟没有让人兴奋的变化。
5: 梁九琴，睁眼睛。
8: 不配合。
1: 梁九琴现在的状态让唐子仁感到很棘手。
3: 因为我不是军人，但是呢，我喜欢看军事的这个书。在治疗整个疾病的过程中，它是分布不同阶段的啊。比如最开始是遭遇战，那我们不知道情况，那你必须得打。打完之后了解了情况之后，知道哪儿是关键的环节啊，我们要集中力量啊，把这个环节解决。
0: 这个管必须得早拔了，因为它肺里容易感染，急性期的很多的有。

0: 创作操作，对他来讲是支撑，你不能老是靠着这个支撑的手段来活，自己的平衡得建立起来。
1: 唐子仁说的这个感染，也就是呼吸机相关性肺炎，一旦出现，很有可能威胁患者生命。但是如果呼吸机撤走了，患者还不能自己呼吸，那他再次面对呼吸衰竭的风险。
0: 我看看，睁着眼，我看看，来攥一下我手。哎，好嘞，使劲。哎，好，好，好嘞。行了，我知道了。行了，行了，松手。好，好。他有点耐受了，看看。整个他前两天的心率快什么的那个，就是那就是再时间下来他依赖了。
1: 种种迹象表明，当初为了帮助梁九琴呼吸的这根管子必须要拔出来了，不然可能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
0: 哎，好累，好，好，好，好，哎，好嘞，吐出来，吐出来，吐出来。
1: 就当所有人都以为梁九琴已经从死神的手中挣脱的时候，梁九琴身边的机器突然报警。刚刚撤掉呼吸机一分多钟，梁九琴的血氧快速从100%掉到了74%，这让所有人都紧张了起来。
0: 吐出来，吐一下，全吐一下，使劲，使劲。
1: 接二连三的报警，血氧始终不能稳定在正常值，唐子仁开始准备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0: 他如果这个不行，改那个经鼻高流量。
2: 行，
0: 拿不成功之后还得再插，再插需要把气管切开。
3: 我心里不知道怎么过的，真的，你要过不来我怎么过呀？是吧？我跟他孩子，是吧？我你去了几个人，我心里几个家人都散了。夫妻谁留老谁，谁不在这心里有好好？
0: 不知道他能不能坚持住，但愿他能够，就不希望他走这一步，所以才要冒点风险。
4: 刚才吸了大口痰，
5: 刚吸大口，
0: 再吸。
1: 在吸出了一大块痰之后，梁九琴的血氧终于平稳了。
3: 兄弟，兄弟，
0: 睁着眼，
3: 奶是不奶啊？啊？摸到我手。奶奶。啊，奶奶。
0: 赶快好了，好了，咱都不花钱了。
3: 啊，
0: 还请我吃饭呢。
3: 啊，就是好了，这是订了个锦旗，再送个锦旗。
0: 锦旗算了，这算了算了，您没钱算了算了算了。啊，赶快好了，好了，我请你吃饭。
3: 啊，
0: 错磨死我了。
3: 睁开眼，睁开眼。
6: 我们用这种，不能说亲人般的这种关怀，但是至少这种啊，让他能够感觉很舒服的这种语气也好，或者是对他进行这种鼓励啊，我想对病人都是有好处。
1: 今天对于郭长全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他终于可以穿上自己的衣服，离开重症监护室了。
0: 对，我觉得这是我们当医生最快乐的时候，
3: 是
0: 能看见你好。啊，好好养着。
1: 梁九琴的意识也逐渐清醒，距离回家的日子越来越近。
0: 攥着我手，握手。
1: 在唐子仁的治疗下，住在急诊重症监护室里的四位热射病患者全都清醒过来了。
6: 他开始有神志了，你叫他那开始能睁眼了。那天我非常的高兴，终于看到了黎明的这种曙光，当时我心情很激动。真正我觉得自己的工作的意义，可能就在这一刻得以显现。
3: 抢着干什么？
1: 这一天，一对父子被同时推进手术室。
7: 加油！加油！加油！进手术间了。
1: 一台挽救生。

0: 的手术即将开始，而手术的成败将直接决定一个大家庭的命运走向。
1: 一切都是我的错。
0: 儿子巨磊将切下自己50%的肝脏，移植到父亲体内。
2: 其实没有多余的想法，只要能挽救我爸的生命就好了。
1: 这么个好孩子，要不霍霍。
0: 儿子捐赠50%的肝脏给父亲，身为人父，他怎么会舍得儿子做这样的牺牲呢？
3: 巨磊，听见了吗？听见我说话了吗？
0: 家人又经历了怎样艰难的抉择？而手术最终能否成功，儿子以性命为代价的付出又能否挽留住父亲的生命呢？患者巨广俊，53岁，内蒙古海拉尔人，有多年肝硬化病史，今年4月被查出肝脏多发性肿瘤，几乎没有手术切除的可能。
2: 因为一发现就是多发的，做切除也不适合。
1: 现在我得这种病了，已经就像死亡边缘的人，我知道我这个处境。
0: 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救治，巨广俊的生命仅剩下几个月的时间了。
2: 肝脏移植是延长他的生命、改善生活质量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
0: 肝移植是控制病情的唯一方法，但对于这个53岁的内蒙汉子来说，他如何也不会想到半个月之后，儿子50%的肝脏竟会移植到自己的身体中。
2: 停止移植，知道有这个方法，就决定用我的肝来挽救我爸的生命。肝移植还有复发的可能，5年内复发的可能是20%几，用我的肝赌一下。
1: 没有一个为人之父能让孩子给捐肝的，父亲给孩子捐肝，这是正常的，是天经地义。
2: 中国这个文化好像觉得父母救孩子天经地义，你年轻的这个子女要给父母捐肝，这个还不多见。
0: 面对儿子的这个决定，巨广俊始终无法接受。不仅如此，家人对巨磊的这个行为也并不支持。
4: 他当时第一反应吧，就是觉得会不会有危险呢？
2: 对供者而言的话，越是体型小的给体型大的，风险就越高。
5: 第二点，
0: 就在巨广俊一家陷入纠结的时候，几天后的一个检查彻底把他们逼到绝境。
2: 殷造用几个
6: 确切的应该是没有
2: 最大多少。
0: 仅仅10天，巨广俊的肿瘤就发生了新的转移。
2: 不做移植，那么他可能自然病程就是在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
0: 病情发展的速度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本来还寄一丝希望于器官捐献，然而此时此刻也彻底破灭了。想要保住巨广俊的生命，却不得不尽快进行肝移植手术。此时最为难的人无疑是巨广俊的妻子，一边是仅仅27岁刚刚结婚的独生子，一半的肝脏做赌注，即使肝移植成功，也有出现复发的风险；而另一边是不做手术，生命加速倒计时的老伴儿。对于这个两难的情况，换作是谁，恐怕都难以抉择。
7: 太难受了，简直是！刚给结婚。

0: 六万也不行，你去两下都为难，真的，我都没发现这。
1: 就是没有多余的想法，只要能挽救我爸的生命就好。
2: 在巨磊的一再坚持下，经过反复评估风险，巨广俊终于同意了儿子巨磊的决定。
3: 这么干太不值得，巨磊。
4: 我要是有一点

0: 儿希望的，我都不让孩子给我决定。没我这样当父亲，没我这样当父亲。
1: 儿子切除50%的肝脏，身体是否会受到严重伤害，是巨软俊一直很在意的事情。同意用儿子的肝脏做移植，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然而，随后发生的事情却把他心里最后的一丝安慰击得粉碎。
2: 对于你儿子来说，把胆囊去掉的话呢，要操作起来呢，更顺畅、更安全。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手术当中呢，要把胆囊切掉的原因。我们在手术当中呢。对你儿子来说，把胆囊切掉的原因
0: 有问题。我对不起他，我真对不起他。我都该活的时候，我都不是人的活，把自己的孩子活，真的。
3: 你只能这么走，只有这一个方法才能活下去。不管他有什么压力，不管怎么办，只要能挽救我爸的生命就好。
4: 手术基本上定了，医嘱都已经开出来，就是明天手术。你俩都是今天晚上10点以后不吃不喝，需要买一些用的，买2套，你一套，你爸一套。
3: 不用读这么大的吧。
1: 巨磊十几岁就外出打工，跟父亲的交流十分有限。这一次父亲生病，反而是巨磊陪伴父亲最多的一段时间。
3: 10多岁的时候从家里走出来，沟通也少，

0: 出生的是男孩，正如医生预料的那样，并没有马上啼哭，存在轻度的窒息。
1: 第一个啊，第一个，
2: 妈妈，轻度的窒息。
1: 有治疗
3: 巾，
1: 这儿
3: 立马有心率吗？心率有点慢，老爷。
0: 老大出现了窒息，医生们必须立即为老大气管插管辅助呼吸。
4: 面罩大一点的给我，气探管给我吧。
0: 儿科医生正在对老大进行抢救，与此同时，产科医生也立即取出了电脑，
5: 把治疗巾拿上。
1: 治疗巾，
6: 摸吧。
7: 什么意思？
0: 老二终于出生了，但是大家期盼的哭声并没有出现。
1: 手术男孩
8: 没什么，
9: 下面宝贝，
10: 情绪没问题。
0: 为了能让老二啼哭，医生们紧急地拍打着老二的身上的各部位来打通气道。老大老二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这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特别是甜甜，她不能接受自己痛苦待产换来的是这样的结果。
11: 边喂我边吃，我脚步那么快。
0: 婷婷今年27岁，山东人，和丈夫结婚4年，一直没有怀孕。
12: 她自己的排卵功能是有问题的，不得不去采取促排卵的措施。结果呢，一下怀了个3胞胎。
11: 我老公也是特别的担心，也担心孩子，也担心大人，就是身体受不了。
13: 一开始嘛，刚听说是3胎的时候非常高兴，之后又比较忐忑，因为3胞胎嘛风险比较大。
0: 也正是因为这3个宝宝给婷婷的孕期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在她26周产检中发现宫颈口已经开了3指，从那时候起，她就不得不每天平躺在床上保胎。
12: 子宫就像一个口袋，里面装的东西多，它自然重力作用，宫颈口也会松弛。如果再站起来，加上重力作用的影响，可能宫口会开得更大更快，就是孩子会更早的出来。
0: 吃饭、喝水，甚至大小便，都只能在床上解决。
11: 好了，从6月5号到现在25天了，26天了。对，一开始刚躺，前一个礼拜都解不下来大便，我家人帮忙，就是抠一下才行。
14: 把小衣服整成这样了。
0: 在此期间，让夫妻俩唯一高兴的事情就是看着为孩子准备的衣服。
13: 估计这个他也套上也大。
11: 对，如果宝宝生得特别早的话，估计这个就挺大的。
0: 他们希望孩子能在肚子里待的时间多一天，再多一天。
13: 宝宝你要乖乖的，
11: 在肚子里多待几天，这样你出来的时候才能更健康，长得更胖胖的。为了宝宝的健康，就感觉自己苦一点也要坚持，自己辛苦一点也值得。
0: 然而没想到的是，胎儿还是在仅有30周的时候不得不出生。胎儿们会如婷婷夫妻希望的那样健康吗？经过5分钟的抢救，第二个孩子仍然没有啼哭。就在医生准备为他进行气管插管的时候，孩子竟然发出了微弱的啼哭声。由于呼吸情况不是很乐观，医生还是决定给他气管插管辅助呼吸。就在大家准备全力以赴地取出老三的时候，婷婷却出现了状况。
1: 哎，你弟弟怎么了？

0: 特嘛，也知道一个妈，尤其是一个多胎的妈，不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非常辛苦，付出了这么多，你又没法帮她承担这部分痛苦。
1: 这个血是切给她
2: 的，管员给我一个。
3: 你怎么了？
2: 对，你不能这样啊，我们
3: 不能
2: 手
3: 术了。外头你把他接过来吗？
4: 婷婷听到孩子的哭声，激动地掉下了眼泪，而医生们担心她情绪波动太大，影响宫缩的情况，甚至可能导致大出血。
5: 生的时候哭的话，情绪一激动，有可能血压升高，可能是影响宫缩，子宫收缩不好，将她有产后出血的高危。
3: 是出了，你这儿看着还有个王第三还没出来呢。
5: 好了啊。
4: 哎，十分钟之后，第三个孩子也被顺利娩出。出乎意料的是，体重最轻的孩子哭声反而是最响亮的。但由于早产，医生担心他的肺功能发育不全，还是给他上了复苏器，输送氧气。同时抢救三个孩子，对于医生来说存在巨大的挑战。
6: 实际上我们更大面临的挑战是要同时救助三个有极低体重的一个早产儿，因为每一个孩子我们都需要有一组人马来照顾他。
4: 为了能给婷婷母子四人提供最大的生存几率，当天产科、儿科、新生儿科、麻醉科共有30名医生参与了手术。三个孩子出生后被快速地转移到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
7: 我也觉得
4: 在出手术室的时候，孔祥华甚至来不及仔细看清楚孩子的样子，医生甚至也来不及跟他交流关于孩子的信息，就被紧急送到了重症监护室。
7: 这是老大。
8: 现在主要是孩子这个情况的，
9: 这个时候不是有好几道坎要闯吗？
4: 短暂的见面后，等待孩子们的是更加艰难的挑战。
5: 这针对孩子出来之后，他有几个关要过，就是营养关、呼吸关，还有感染关等等这些。
3: 压力上来了吗？看一眼机体压力对吗？
4: 然而，仅仅出生30分钟之后，老大的血糖突然降到了2.1。
3: 把那个加点滴的东西拿过来，血糖2.1，我们要推糖。加点滴，我们推3毫升的糖。
4: 正常血糖值范围为2.6到7毫摩尔每升，而老大的血糖只有2.1毫摩尔每升，这意味着他随时可能引起中枢神经的损害，甚至造成智力低下。
7: 有创无创呼吸，这是有创。氧气开了吗？
3: 开了，开了。
4: 没想到，经过检查，老二的血糖竟然比老大还低，仅有1.7。
7: 1.7，
4: 老二除了呼吸状况不好，跟老大一样，还伴有低血糖症状。医生们立即为他进行输液。
7: 就这儿哈，再听一下。
5: 嗯，没问题，行
7: ，OK 了哈，
5: 没问题。
7: 好。
4: 三个宝宝的抢救还没有结束，而此时还在手术室里的妈妈也正经历着重重的考验。
10: 怎么了？
11: 肚子有点疼了。
10: 肚子有点疼了哈。
6: 因为她的子宫比人家大很，她会被撑得很薄，如果一旦出现宫缩乏力，她可能就会打出去。
4: 20:30，在30多名医生护士的通力配合下，经过2个多小时，婷婷的手术也终于结束了。
12: 1、2、3，
13: 好，谢谢，只要宝宝健康我就放心了。
4: 然而婷婷不知道的是，三个宝宝都出现了问题。原来啼哭声响亮的老三也被气管插管了。
14: 他在转运下来以后就出现了有那个轻度的呼吸困难，后来我们就给他气管插管。
15: 我觉得呼吸不是太好呀。
7: 那你吸一点。好了，好理了。 Kitties
10: 我们粘上点。
4: 经过10几名医生护士的紧急抢救，3条幼小的生命呼吸情况暂时平稳了。婷婷顺利地结束了手术，回到病房，而此时初为人父的孔祥华正

0: 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1: 那么早产呢，第一他脑发育肯定是比足月儿要欠缺，后面出现脑室周围白质软化，相当于这个地方脑组织没有功能，可能会影响他智力啊、活动啊、语言呀、啊、
2: 对他们来说很危险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感染。

0: 三个孩子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回到病房之后，孔祥华并没有把孩子的真实情况告诉给妻子。
1: 妈妈，你等一下，我咱妈一起，然后把位置给你调了，把别的垫子给调。
0: 他只是默默地一直陪在妻子身边。
1: 付出了这么多，心疼肯定会有的，但是你又没法帮他承担这部分痛苦。
0: 出生第二天，三胞胎中的老大和老二拔掉了气管插管，换成了无创呼吸机，但他们的情况并没有就此好转，因为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2: 大宝贝呢，有肺部的这种感染，
3: 两个女儿都是，她的感染指标在往上涨，她又出现了肺部感染，就是肺炎。
0: 肺炎对于新生儿来说，危险可能是致命的。今天三个宝宝要进行第一次头颅 B 超。
2: 大宝贝呢，他那个颅骨比较软，就我们叫颅骨软化，就摸着有点那种乒乓球的那种感觉，能摁下去。
4: 因为颅骨本身是保护颅内的这些结构的嘛，你要是太软化，就有一些外力的作用，里面神经系统受损。
0: 而在病房里的婷婷似乎感受到了宝宝们的状况，显得忧心忡忡。
5: 还是会担心，毕竟宝宝太小了，希望宝宝就是坚强点，只要能在保温箱里平平安安的健康就好，让宝宝们都加油。
0: 等待着三个宝宝的还有重重考验，他们能否如妈妈所愿坚强地闯过难关呢？

0: 这个比那两个稍微好一点。现在吃三个小时喂一次，那两个是六个小时喂一次。
1: 三胞胎已经出生三天了，正常的宝宝都可以自己吃奶了，但是住在重症监护室里的三胞胎却只能通过胃管鼻饲。
0: 他们三个现在还是上呼吸机，然后病情还不是特别稳定，现在目前还是管饲。
1: 护士时刻监护照顾着三个宝宝，每天需要给老大喂八次奶，给老二老三喂四次奶，撑一次体。
2: 喂什么？
3: 就拿个饼皮贴吧。
4: 还有呼吸暂停，你超过20秒，特别是半
1: 慢性脑膜炎、休克、呼吸衰竭、心力衰竭等多达16种疾病。医生说，这16种疾病中的任何一种，随时都会要了浩浩的性命，致死率极高。
5: 呼吸急促吧，心跳跳到200。
1: 5岁半的浩浩为何会患有如此严重的疾病？他还有救活的希望。
5: 我的心都凉了，医生给你看，做手术也是死，不做手术也是死。他说你找其他的医院吧，看看别的医院有什么好的治疗手段。所以我们就一直找。
1: 现在一辆救护车载着浩浩，在4名医护人员的看护下，正在从所在救治医院朝着原陆军总医院附属81儿童医院一路同奔。
6: 这个孩子毫无疑问，他病情是非常重的，无论你做多么大的努力，这个孩子都有可能最终挽救不了。那他的风险程度和对我们这个整个的多学科的这个团队的挑战也是顶级的。
7: 有的时候接这些病人纯粹是初心想救，就这么。

0: 及人工输氧的救治，浩浩的血氧渐渐回升，血氧稳定，救护车得以继续行驶，急促的警笛声响彻天际，与死神的赛跑，赢了就意味着争取到了活下去的希望。浩浩被送往重症监护病房，医生们立刻对浩浩进行全方位监护。此时，医生从浩浩的气管里吸出了大量的血液，这表明浩浩的心肺功能越来越差。如果情况持续恶化，浩浩可能随时因为心肺功能衰竭而死亡。王辉大夫立刻请来了超声科的王建华主任，对浩浩进行超声检查。
1: 心率就快180了。所以说这情况肯定是不好。
0: 一墙之隔的重症监护室门外，浩浩的爸爸妈妈和他的姑姑、舅舅、叔叔、姨奶奶，十几个亲人在焦急地等待。
2: 今天我们来的时候，这亲戚朋友就开始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给孩子最后一次希望。
3: 他爸爸从来不想放弃他，不想放弃他。挑了最好的，对他不说，咱放弃吧，别折腾孩子了，抛手以后再缝不上怎么办呢？孩子白遭一次罪吧。我给他舅舅也说，咱不救了，咱把孩子捐献到社会吧，把他的眼睛和什么别的东西叫孩子用上，孩子还能看见一点光明，看见世界。
4: Hey.

0: 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1: 咱们实现葡萄自由啦！
2: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0: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3: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4: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5: 半枚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6: 要不得你不认。
4: 全新阵容集结，
7: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4: 铸就滚烫警魂。
8: 见到的最后一定是警察。
4: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红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0: 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1: 咱们实现葡萄自由啦！
2: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0: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0: 大陆常言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火车哦。京良路是北京西南部的重要交通干线，是保障首都西南区域物流运输的大动脉。然而由于部分货运车辆上盖不严，装载不规范，京良路货运车辆移撒问题多发。自5月15号起，交通执法、公安交管、城管等多部门开展了专项治理。那截至目前共查处移撒类案件63起，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啊，拉什么呀？
2: 拉那二灰。
1: 二灰啊，盖的严实吗？
2: 啊，
1: 严实。这轨迹怎么没有啊？轨迹没有啊？开了吗？定位那个。
3: 8月28日晚上11点多，在京良路入南五环匝道处，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接连拦下多辆涉嫌卫星定位装置不在线的大货车。
1: 是掉线了还是怎么回事啊？
2: 这北斗是
1: 吧？对，定位这个
2: 掉线了应该是。
1: 啊，掉线了，回去修去，好吧？
2: 啊。
3: 执法人员对司机这项违法作出罚款700元的处罚，并责令司机尽快修复卫星定位装置，确保货车行驶轨迹可溯源。
1: 卫星定位装置没有正常在线运行。容易让司机产生侥幸心理，以及企业进行逃避监管以及货物溯源查处带来困难。
3: 此外，在被拦下的几辆货车中，上盖不严问题也十分突出。当晚，执法人员在该路段共查处上盖不严、卫星定位装置不在线等各类货车违法行为9起。这些上盖不严、装载不规范的货车，导致道路移撒问题时有发生，不仅污染道路环境，更对行车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对此，5月15日，市交通运输执法总队联合多部门启动了道路移撒专项治理行动，截至目前，累计查处各类移撒案件63起。
1: 对过往货车实施一车六查，驾驶员资质、车辆资质、企业资质、车辆改装、超限超载、卫星定位装置，形成全链条闭环管控。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京良路移撒高发时段和路段的整治力度，深化部门联动，对违规车辆露头就打，为首都市民创造安全整洁的道路通行环境。
3: 北京台报道。
0: 实际上呢，货车移撒并非是偶发的小麻烦，在高速行驶或者城市快速路上，移撒物轻则污染路面，增加清扫成本；重则导致后车爆胎失控，甚至连环碰撞，直接危及驾乘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那一案说法，我们先来看看下面的这几起事故。
3: 这起事故发生在山西孙右高速上，一辆重型半挂货车因装载不当，导致所载货物移撒路面，引发后方三辆小车先后爆胎。经调查，肇事车辆为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驾驶人赵某某在发现货物脱落后曾停车观望，但并未采取任何补救措施，而是选择继续驶离，甚至跨省逃逸。最终，民警在张石高速南阳庄服务区成功截获嫌疑车辆。
4: 正是我站了一下车啊，他从外头下来，我从里头下来，一看车没事，咱们就不是走了。
3: 经核查，该车所载货物为变压器配件，不仅存在超高装载的违法行为，更是因其捆扎不牢导致移撒，从而引发了事故。
5: 首先是这个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这个违法，还有一个是这个超高吧，还有一个是机动车载物行驶时移撒飘散载运物的，这三个是你有权利陈述跟申辩啊。
6: 这个肇事逃逸不是说你说知不知情的情况，是我们这边有认定的事实。
3: 最终，驾驶人赵某某因三项违法被合并处以罚款2300元、驾驶证记7分的处罚，并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 G92 杭甬高速上，一辆轻型货车行驶中，后方装载的一个白色水桶突然被风吹落，滚落在第一车道上，期间后方车辆纷纷减速避让，险情不断。
7: 驾驶员发现后呢，就立即靠边停车报了警，然后他还尝试着自己清理，但因车流量较大未能成功，只能在硬路间焦急等待。
3: 民警现场核查发现，该车装载的三个白色水桶均为空桶，重量较轻，但驾驶员却没有采取任何捆扎固定措施。最终，驾驶员因载物行驶时移撒飘散载运物的违法行为被处以罚款200元。实际上，货车移撒并非偶发的小麻烦，司机一次多拉快跑的侥幸心理可能引发无法预计的严重危害。因此，从源头杜绝移撒问题，才能守护公共道路的安全底线。北京台报道。
0: 那路面上啊，危害安全的行为是有很多的，民警也通过常态化执法在源头制止危险行为的发生。比如电动自行车的头盔在关键时刻就是能够保命的，不过骑车人忘带、佩戴松垮等问题却频频的发生，让骑行安全大打折扣。这小小的陋习里暗藏着出行风险，我们到通州的通马路上来看看民警的执法情况。
3: 晚上六点多，正值晚高峰时段，通州区通马路的交通流量有了明显上升。在非机动车道，台湖交管大队的民警一连拦停了多位没有佩戴头盔的骑车人。
8: 有的在单位没拿，早半小时出来的，拿头盔没法拿，在营业部了没拿，让我拿了，我干快递都肯定有头盔啊。
9: 每天搁点儿的，刮大风下雨啊，这头盔摔坏了。
3: 执法中，记者注意到，骑车人往往出于主观原因未佩戴头盔，但造成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如果实在有困难，临时无法做好防护，完全可以选择其他交通方式出行，规避骑行风险。何况头盔需要规范佩戴才能起到防护作用。下面这名女士就遇到了佩戴细节上的问题。
10: 是有，它太松了，半路上摘
11: 了，可以调，
10: 一直没有戴。
11: 后边松紧也能调，然后这儿也能调，您得调到适合您头围的这个尺寸。说上您身份证号。
10: 我又不是没带。
3: 一提到要处罚，这名女士有些抵触。民警现场教学，不仅化解了这名女士的情绪，也教会了她正确的调节方法。
11: 这位紧点了不？
10: 我不知道那儿的头，只知道这儿。
3: 最终，以上每位骑车人依法接受了20元的处罚。头盔不是应付检查，是关键时刻护住生命的保障。收好这最简单的一步，就是守住平安回家路。北京台报道。
0: 那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在稍后的监视器里发生了多起事故，涉及司机、骑车人和行人等不同的交通群体。那具体原因又会是什么呢？咱们一会儿见。
1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4: 8月31号。
1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欢迎回来，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监视器。时间交给赵薇警官。运输

0: 挖掘机等工程机械出车前务必准确测算装载完成后的整车总高度，行经限高梁提前留意限高标识，如果高度不满足通行条件，及时选择绕行，避免发生碰撞、货物坠落等事故。这里是早晨五点多，德胜门桥西侧的二环辅路，就在这时，一辆平板拖车自西向东开了过来，仔细看看，在拖车上放置了一台挖掘机。您接着往下看，把画面的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在通过前方那座限高梁之前，驾驶平板拖车的司机并没有认真观察限高标志，导致在通过时拖车上所拉的一台挖掘机与限高梁发生了严重相撞，而后挖掘机竟然跌落在辅路里面。当听到刺耳的撞击声和砸落声后，当时司机被迫将所驾的拖车停住，而后他把车停到了挖掘机的东侧。当即下车后，看到了眼前的一幕后，既觉得惊诧，又感到后悔。这会儿，当时司机钻进那台挖掘机的操作室，将挖掘机慢慢地倒到了路边。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这座限高梁的横梁虽然受损，万幸它经受住了考验，并未坍塌倒地。接到报警后，民警也来到这里，提示司机朋友们，使用拖车运载挖掘机一类的工程车时，大家应该在驾车上路之前详细掌握车身上下的准确高度，来到限高梁附近时要有意识地提前观察限高标志，及时采取绕行措施，避免出现与限高梁相撞的严重后果。机动车行经路口人行横道，礼让行人，不能只停留在一时。车辆起步通行后，要集中注意力，仔细观察路面，留意行人。通过人行横道，务必减速谨慎，切勿急于通行，避免因疏忽引发事故。这里是中午12点多的新街口南大街。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看到路口北侧那条人行横道上有行人通过后，那位驾车由北向南而来的出租车司机主动采取减速停车的动作，礼让行人优先通过。您接着往下看，那位出租车司机在主动礼让一位行人安全通过后，起步向南行驶，没成想在路口南侧的另一条人行横道上，出租车不慎将一位由西向东通过的女行人撞倒在地。从事故过程来看，驾驶那辆出租车的司机没有持续保持谨慎和安全礼让的意识，加之注意力不够集中，未能及时避让这位女行人，造成了这起相撞事故的发生。从画面中看，被撞的女行人侧躺在路面上，因为浑身疼痛而难以起身，让人瞧着感到揪心。万幸的是，这位伤者没有生命危险，随后赶到的一辆救护车将其送往了附近的医院。请出行者们吸取这起事故的教训，司机朋友们驾车通行时要始终保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仔细观察路面上的情况，尤其是对路口附近的人行横道，更要谨慎地观察，保持礼让，不要急于通行。
1: 开车上路，身体状态至关重要，身体出现突发状况，会瞬间失去对车辆的控制，极易引发连环事故。提示患有影响驾驶的疾病，切不可驾车上路。如果身体感到不适，应当及时停车休息，对自己也是对他人负责。
0: 这里是晚上11点多，东四北大街与庄字中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当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后，车辆开始通过这个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骑车人。相撞事故发生之前，箭头所指的这位骑车人正在由西向东通过路口，而另一位骑车人在由南向东右转的过程中，没有注意观察一下左侧直行方向的情况，结果两位骑车人发生了拐撞事故。借着这起事故，提示一下骑车的朋友们，在路口里面骑行转弯时，别只盯着自己的骑行方向，对于左右两侧的安全问题绝不能忽视，特别是要谨慎避让直行方向的骑车人先行，而骑车直行通过路口的朋友们也要注意小心的观察，避免发生事故。
2: 又到了本周柳石安全说的时间了。距离隧道出口不到50米的距离，一辆大货车停在了行车道上，司机爬上车。

0: 不紧不慢地整理雨布，那后方来车纷纷紧急避让，因为稍有不慎就是连环追尾。近日，沪武高速凤凰关隧道出口附近所发生的这一幕，让人捏了把冷汗。民警是隔着车流嘶吼劝离，排除隐患。那这段视频一经发布，也引起了热议。隧道口停车到底有多危险呢？面对违法停在行车道内的大货车，民警为何如此焦急呢？我们来听听柳氏教授的详细解析。
1: 前不久，沪武高速罗田段凤凰关隧道出口不足50米处，一辆大货车停在行车道内，后方未设置任何警示标志。司机爬上车顶，正在整理雨布。高速交警通过视频巡查，发现异常后，立即指令附近执勤民警前往处置。民警抵达现场后，隔着车流一遍遍喊话劝离，声音越来越大，语气越来越急。可司机心存侥幸，一边忙活一边说：“一分钟就好，完全没把身后的危险当回事儿。”在民警反复严厉劝导下，司机这才驾车驶离。
2: 现在我特别后悔承认错误。最终，驾驶人因在高速公路违法停车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在民警的护航下，这起事件没有引发严重后果，但司机一系列危险操作必须引起重视。很多事故都是发生在这种侥幸、陋习和无知的这些原因上。你看，这个在一个隧道的出口，正好是对着阳光。 眼会出现观察情况失真，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抱盲的情况。当时呢，又是一个极端的雨天，路面特别湿滑的这种状况。即便后方车辆发现了前方这个险情，这个时候他如果操控不当，躲不开，可能会失控。
1: 作为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上的特殊路段，隧道结构特殊，空间狭窄，内外光线差别大，安全风险也相对较高。这一幕发生在万达高速猴子岩隧道里。事发前，这辆小型货车正在隧道里正常行驶，突然左侧一股烟尘冒起，车身倾斜侧翻。在 N 广高速刘家岩隧道内，这辆白色小车突然向右侧偏移，又猛然左转，车身失控，先后两次和左侧路沿发生碰撞，最终停在了超车道上。建荣高速岑乡隧道内，这辆轿车也在行驶中上演了惊险的漂移，最终撞上隧道壁。
3: 然后突然间就看到有一个大货车出现，然后我就急着往左边打方向盘。
2: 车辆频频在隧道的失控，往往与驾驶人违规操作有关。隧道内空间狭窄，给我们留出的这些可躲避的空间是有限的。一旦超速行驶，遇到前方有情况，当停不住躲不开的时候，那可能就是一个 恶性的事故，
4: 特别是进出隧道时，光线的明暗变化会直接影响驾驶人的观察。
2: 首先呢，在进隧道之前，要观察指示牌的标志，比如说车速。另外一个就是隧道进隧道之前，一定要打开我们的行车灯，这样的话可以示意其他人员车辆有车驶来。另外呢，也可以给我们照亮这个行车路线的道路情况。
1: 一般高速公路上，隧道最高限速在60至80公里每小时。除了降速，隧道内还有一个铁律，禁止随意变道超车。
2: 因为隧道内呢，它空间相对比较狭窄，视线呢又比较暗，变换车道的时候，可能会因为观察道路情况不周，可能会引发各种危险情况。
1: 朱永高速白鹤隧道内，一辆白色小货车准备超越前方黑色轿车时，突然开出 S 型路线，向右变道后，车辆直接侧翻。

0: 那个下午，龚某直言，趁机逃跑都是心虚所致。
1: 是不是没带头盔牌子？我问你，
2: 这拘留呢？
0: 得知自己将要面临的处罚后，龚某呼吸急促，声音哽咽，情绪也激动起来。
1: 我当时这，
2: 我不用这样，咱平和了。别，心脏有毛病吗？用我给你叫救护车吗？
1: 不是，我是心里，您摸摸我脉，您、我就现在测不了，我没带你手表，大夫，我给您看，我现在心率多少？
2: 心率多少啊？
1: 我这
2: 很快是吧？啊、那你摸我看看有多快？
1: 您摸摸，我没骗你。
2: 啊。
1: 我现在都心悸了。
2: 挺快，那你不能叫个大夫看吗？
1: 不用。
0: 最终因恶意补领机动车号牌，挪用悬挂在其他车上，龚某将面临罚款、记分以及拘留的处罚。与此同时，他驾驶摩托车未佩戴安全头盔，以及车辆未按周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等违法行为，民警在查实后也将一并作出处罚。
1: 绝对不能干违法乱纪的事，别抱有侥幸心理，就是没事多看看红绿灯吧。
3: 作为一名美食类博主，龚某拍摄过很多特色可口的街头美食，但是在这一次却让自己成为了被拍摄的违法对象。短视频可以美化镜头里的生活，却抹不掉真实的违法事实。在这儿也要给大家提个醒，机动车号牌严禁恶意补领，更不能挂到别的车上。同时，自己的身份证千万不要随便交给其他人，签署相关委托书时呢，更要谨慎核实，严加把关，别因个人疏忽被不法分子利用，沦为违法行为的帮凶，承担不必要的法律责任。重回现场，我们下期见。
4: 龚某的镜头里有烟火气，却在面对民警时藏着歪曲的心思和胆大妄为。拥有了一定数量的粉丝，就更不能够违法乱纪，这也是每一位公民的底线。而在这一时段的监视器镜头里，又记录下了多起相撞事故，我们来看看。
5: 这里是下午1点多，南大红门桥北侧的京福路。从画面中看，驾车由北向南而来的司机们正在等候交通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突然一起相撞事故发生了。您注意看，事发之前，箭头所指的这辆银色面包车跟一辆由南向北行驶的大货车发生了相撞事故，而后被推出去的银色面包车撞上了一辆停在车道中的厢式货车。由于力道较猛，那辆厢式货车被撞离了原位，万幸没有再波及周围的其他车辆。当其他车辆开走之后，我们看到眼前这三辆事故车不同程度受损，而被撞得最为严重的应该就是那辆银色面包车了，可谓是前后车身变形。看起来司机朋友驾驶车辆行驶时还是要多加小心才行，采取任何驾驶动作之前都请看清楚旁边车辆的行驶情况，保持相互之间的安全距离，可别因为心急大意让烦心的事故影响到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行驶。这里是下午1点多，大望桥以西的建国路，车辆正在路面上顺畅有序地行驶着，此时我们看到一辆深色小客沿着车道自东向西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在行驶当中竟然对车身逐渐偏离行驶方向的状况浑然不觉，转眼过后，深色小客猛然撞上了路中护栏，将部分护栏撞进了对向车道，像是波及到一辆行驶中的银色小客。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被推进对向车道的路中护栏有十余扇之多，而肇事的深色小客受损变形的程度最为严重，由于无法继续行驶，只得等候叉车的救援。肇事司机在事故中出现了轻微磕碰伤，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在驾车的过程中出现了分心走神的情况， 正是由于他短暂的失误，造成了深色小客偏离行驶方向的后果，进而导致严重的相撞事故。

0: 所以说，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时需要集中注意力，控制好行驶速度和行驶方向，千万不要出现影响安全驾驶的情况。早晨六点多，在幸福大街北口这儿，由于正处于早高峰的时段，人们显得步履匆匆。当路口里面由南向西方向的左转弯灯变为绿灯后，司机们和骑车人都在抓紧时间转弯通过。可就在这时，一位骑车人遇到了麻烦，您注意看。这位骑电动自行车的男士在左转弯的过程中被一辆由北向西右转弯的白色小客撞了个正着。从画面中看，电动自行车虽然倒在地上，可骑车人很快就站起身来。这会儿，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推开车门，急匆匆地走向这位骑车人。看得出，这位司机因为惹出了事故而感到害怕心慌。我们把事故发生的过程放慢之后看到，当时这位骑车人一门心思奔向那条非机动车道，而白色小客司机呢，只顾着进行右转，却忽视了左侧情况的观察，双方最终发生了事故。对于广大交通参与者来说，在路口转弯时，不光看清前方的状况，也要留意周围的变化。别忘了那句话，多一份仔细，就会多一份安全。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

0: Mr. Takeda is waiting for you. Please.
1: 哎，早上你来了，李先生。看见李先生平安，真是太好了。上次你从大都会酒店不告而别，我们不知道你来威廉公馆做客了，担心有人要对你不利，我们一直在找你呢。今晚上的事儿非常抱歉，是我余下不言。
2: 对不起李先生，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来弥补我的错误。
3: 我从来不和不尊重我的人对话。

0: 纸上谈兵，不成气候。
1: 你干啥呀你？你有病啊！你吓我一大跳。
2: 盲人的眼睛不能失误，虽然五感中声闻未触的确比别人要敏感一些，但是对于突如其来的偷袭是躲不过去的，所以你刚刚的反应一下把自己给暴露了。
1: 武田从来不会对李月瑟这样的，他不敢。
0: 之前不敢，之后他一定敢。
1: 啥意思？
0: 从李月瑟死的那天算起，他在武田的眼前已经消失三天了。以武田的性格，他一定会起疑，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来试探。
3: 李先生，我已经替警察向你道歉了，你还是不给我担心的。嗯？给我们继续好做吗？
4: Excuse me, sir. Those Japanese club and Mr. Williams' guest. Could you stop them before they leave?
5: 我再重复一次，我这个人从来不会和不尊重我的人对话。武田科长，如果你认为你现在这样的做法对我有用的话，我现在还会坐在这里吗？
3: 长还是有用的啊，至少李先生现在愿意

0: 我对话了，啊？是不是？
1: 如果武天三把现在的情形也能当作是对话的话，那我们真的就没有什么可交流的了。谢谢你，武天科长。我想我们之间的合作

0: 我这辈子都没像昨天晚上那么害怕过，吓得我真尿裤子。你知道我昨天晚上最后悔的是啥吗？我真应该把你端给我那碗阳春面给吃了，就算死我也得做个包子鬼。天底下再大的事儿，我们吃饭就完。
1: 面来喽。
0: 哦，你尝尝，指定比你给我安排那大蜗牛好吃。

啊，哎呀，我这个当老师的呀，我真是教不了他了。您这个当父亲的，你得好好跟他说道说道。对对，啊，他来了，我把电话给他。啊，好好好，来，你父亲。

0: 父亲，
1: 你的计划袁忠已经跟我说过了，你认为有几成把握？
0: 实话说，时间紧迫，不足一成。
1: 军人打仗不能靠运气，
0: 可是您每次上战场也有十成的把握吗？其实我想了很久，这是解决李约瑟密码唯一的机会了。成，可解我苏北战场之围；败，如果败的话，这可能就是我跟您通的最后一次电话了。
1: 我听远处说你受伤了。
0: 啊，小伤而已。您胃气好了吗？
1: 啊，好多了。
0: 您还是要按时吃药。每次生病

0: 硬扛，不就是不服老吗？
1: 父亲，
0: 儿子不孝，回来了这么久，也没说回去看看您。但是自古忠孝难两全，我从小您就教育我们要身先士卒，所以说如果现在我能做些什么换取苏北战场上万千百姓生还的机会，我相信父亲是可以理解我的吗？

0: 任务完成后，记得回家看看。
1: 好，到那个时候，我相信就不止我一个人。

0: 顾司令怎么说啊？哎呀，杨然，那就听听你的计划。正如我之前所说，日军空军153部队就是最早启用里约瑟密码的部队之一。由于没办法破译他们的加密情报，所以根本不知道他们下一次的空袭时间还有目标是什么。
1: 你是想让丁一去骗武田，
0: 可是这个丁一他毕竟不是里约瑟。 就连密码系统最基本的算法也不知道，他根本不需要知道。但是我需要，
2: 老师，需要您的配合。
3: 我怎么配合啊？

今天晚上我会让丁一劝服武田，用李约瑟的密码给日本空军发送一条密电，密电的内容就是今晚发动空袭，而武田为了不泄露情报，一定会调动他仅能协调的空军153部队，而153部队的作战任务就是对苏北地区进行轰炸，那么驻守在苏北地区的就是国军的司令五营，所以只要司令五营在发了电报之后马上挂起空袭警报，那么在日本人眼里，李约瑟的密码就再也不安全了。

0: 哎呦，哇哟！现在已经都是早上9点半了。哎呀，就算是我打一个加急的报告，还得说服鲁肃战区总司令，这个流程要是走起来，恐怕内部还得有……
1: 绝对不行！
0: 老师，这一次的行动内容，一个字都不能泄露。
1: 你说什么？
0: 咱们上海站11个联络点被断了，这情报是怎么泄露出去的，我们现在都不知道。所以，这一次的行动必须对站内封锁消息。荒唐！老师，据我所知，苏鲁皖边区的游击总司令李明阳是您的故友吧？哎，405营就是他的直属部队。
1: 所以，只要老师愿意，根本不需到层层上报给重庆的。<笑>哎呀，你这个小花头啊，你算计来算计去，你算计到你老师我都认了。老师，这对您而言只是一通电话，但是对于苏北地区的百姓而言，就是生死存亡了。
2: 陆正远，你看他是不是在胡闹啊？值得一试。值得一试。未赞成这个计划的执行者，不能出于我们一试之外。哎呦，陆正远，你是不是忘了你以前说过的话？没错，鄙人至今依然觉得此事儿戏。可是，此计一成，功在抗战。我罗汉言出必行。
1: 就当真为你顾阳山鞍前马后，那又何妨？<笑>刚才我不过是试试你们的决心。<笑>行了，没问题。李总指挥那儿，我亲自跑一趟。
0: 那，阳山，替千万军民，谢谢老师了。

0: 董事长，时间不早了，要出发了吧？
1: 时间还早着呢，招事奔齐。
0: 台州离这路程挺远的，开车最快的话也得大半天呢。曹站长您。

0: 在下边等着呢。
1: 啊，行行行，你再给我五分钟啊。没规矩，偷看人家戏子。

0: 吩咐的内容丁一都记住了，就等你去查验去了。
1: 啊，辛苦了吴叔。哎，联系过战力了吗？
0: 我刚刚打了三次电话没人接，可能还没回来吧。
1: 没人接？
0: 啊。
2: 哎呀，万一李总指挥看在我的面子上真的让部队挂起了空袭警报，甚至拔营撤退，可日本人的飞机呢却毫无动静。哎呀，这上面要是怪罪下来，你说这罪过是怪在我头上呢还是怪在他头上？
3: 既然不愿去，何必答应他呢？
2: 哎呀，他呀，就是顾家宠坏了的一个大少爷，天真的很。我要是当面拒绝了他，
4: 他一扭头，
2: 哎，给他父亲告我一状，我这是何苦呢？哎呀，他呀想演戏呢，我可以奉陪。他要是去送死，我呀上有老下有小，我可奉陪不了。进来。
5: 报告厂长，车子已经备好了。
1: 行了，我去了。
2: 如果他下午问起来，你就说我回过话了，
1: 车坏在半道上了。
6: 今天晚上8点之前，我会说服武田，让他利用李约瑟密码给日军的空袭部队发布一条指令，让他们准备空袭。8点整，你那边会让最近的405营挂起防空警报，以此来迷惑武田，让他以为李约瑟密码已经被泄露。
4: 如果武田问起你李约瑟密码是怎么泄露的，你会怎么说？
6: 我会说，是威廉董事告诉我的，我的心血被白白的浪费了，所以一气之下我想回英国。哎，不对啊。
4: 嗯，
6: 那要是这个武田去找那个威廉董事这么一对，那不就都露馅了？
4: 不会的，这个威廉董事因为身体不适已经辞去了职务，他马上就要回英国了，你去参加他的酒会就是告别酒会，

0: 你咋事儿了？别紧张，车坏路上了，没联系上呢。没联系？不是，这没联系上，他咋知道车坏半路上了？顾阳山，离咱们要和武天见面，只差2个小时了。你这要万一8点整挂不上空袭警报，那咋整啊？你不会要取消行动吧？
1: 顾叔，哎，你呢？和顾叔先去饭店。

0: 我呢，先去到这里。
1: 哎，不是，你上这里干啥？你都啥时候了，你还上这里？不是，你还没赶过去呢，那把我跟武天这顿酒都喝完了。
0: 放心啊，放心，我有办法把这空虚情况给挂上，好吧？
1: 那你有啥办法？你到时候告诉我呀。滚下！你是不是要见机行事？哎，这个不是你的做事风格啊。
0: 我有办法。
1: 那有办法你倒是告诉我呀，很难启齿吗？啊，现在去送死的是我，哎，连你老师都跑了，要是万一挂不起那什么空袭警报的话，那武田第一个开枪毙了我。
0: 我告诉你，我呢根本不是什么出烟队的，我效力于军统，但是出于纪律不能再跟你说太多了，但是请你相信我有能力处理好这件事情。
1: 果不其然，我就知道你没那么简单。
0: 但是丁一，你记住，今天的行动无论发生任何事情，你都不会有生命危险。如果武田换掉了丽月色的密码，那我们就成功了，你不会出任何问题。如果没成功，假如没成功，405营没有挂上空袭警报的话，只能证明你的情报有误，对吗？但是武田需要继续用丽月色的密码来传递情报，所以他们根本不会动你。
1: 哎，那可是武田呀，他发起疯来连自己人都杀，你又不是没看见过。
0: 那我顾阳山也告诉你，无论发生任何的危险，我都会站在你的前面，挡在你的前面。行了，咱们分头行动，你先去饭店，我去站里。8点之前我向你保证一定挂起这个空袭警报。
1: 分头行动？那万一有点啥事儿，你咋挡我前面？
0: 我会及时赶到诺曼底报销，在这之前你只管拖住武田跟他吃吃喝喝就行，但是等我出现了之后你再跟他进入正题啊。
1: 你真是疯了。
0: 我的确是疯了，但如果像我这样的疯子再能多一点的话，心里这早就被赶出去了。

0: 顾叔，顾养山他能行吗？
1: 少爷说了，就肯定能行呗。
2: 哎，老顾，是不是你们家少爷拉的屎你都觉得是香的呀？你咋就那么相信他啥都行啊？
1: 哎，你想不想见见我们家小姐？
2: 啊？不合适吧？哎，我说老顾，你这毛病真得改改，怎么进谁屋都不敲门啊？不礼貌啊！万一你们家小姐搁屋里洗澡呢，咋着？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林大门。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卢沟桥究竟有多结实？
2: 裂缝达到20多厘米，等这车过去之后，能慢慢一次动合上。
1: 朝宗桥为何重叠京藏高速？
2: 古人一般选路，他都会选最短距离。
1: 四大古桥如何布局北京大道？88座古桥如何勾画北京水路地图？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桥说北京》，老石桥看懂北京城。
3: 我是谁啊？
4: 你听好了，
5: 你听好了，
4: 我是罗子君的妈妈，
3: 我是罗子君
4: 陈俊生的丈母娘，
5: 陈俊生的丈母娘，太解气了。
3: 那场戏拍了几遍呢？
5: 一遍
3: 啊，
5: 40分钟。后来拍完了，我抽抽导演，再来一次吧。导演说
4: 机器都撤了，
3: 真是一气呵成啊！能够共同的成就这样一场非常经典的戏，您觉得根源在哪儿呢？
5: 足够的做好准备吧。
6: 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
1: 遇到地质灾害，
7: 避险的第一要义是什么？
8: 问题来了，怎么逃？
1: 活成生死瞬间，
9: 第一时间就紧紧把房门关上。
1: 交通安全，
10: 五步一戴，
11: 头盔一定要戴。
1: 应急急救，
12: 见血止血，绝望之处有微光。
1: 2026北京市中小学生公共安全开学第一课，
11: 大手牵小手，
13: 共筑安

0: 累累累，眼睛真累。
1: 糊糊糊，看啥都模糊。
0: 看远，看不清。
1: 看近也模糊。
0: 我要看远，又看近。
2: 人上了年纪，看远看不清，看近又模糊。没有一双好眼睛，生活都受影响，怎么办？没有好眼睛，但你可以拥有一副好眼镜啊。
3: 茂时清智能花镜采用德国先进的双面复合渐变焦科技，内渐进加外渐进，双面复合纵横一体，协同作用，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4: 哎，这个是我的代表作，是吧？叫致远。初中我爱读书，贝尔的呢眼睛就近视了，最多到400多500度吧，两个眼睛好像是眼内膜出过血，做了那么一年多治疗，也就维持原状，就这样。你们这我来看看可以？他这个验光快一小时了，机械多，人态度好，认真。我们一个心情高兴，一个实际上戴着舒服，也觉得价格合理，看东西也好，都比原来好一些，更促进我热爱书法。
5: 戴上茂时清以后，我写个字，临个帖。更清楚了，写字就更省劲了，说句实话更飞扬跋扈了，觉得特别好哈。
3: 茂时清智能花镜还可追加防蓝光、防紫外线、变色功能，能阻断高能短波、有害蓝光及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一副眼镜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问题。
6: 我年轻前是那个教师，60多岁前嘛，这眼睛花，包里背的到处都是放大镜。原来呢，就是配的是一般的，就在那个眼镜店，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问题，就是感觉到还是视力有点累疲劳。完后来你们在这儿又来那个茂时清进店以后呢，家伙就给我们又看看视力，给你检查检查。最大的不同，说实在的，感觉它是轻，而且戴上呢比较舒服，比较清晰，尤其是看近的时候就不疲劳不累。我看手机呢也不算少，国外进口的镜片就有什么防蓝光的功能啊，而且这个镜框呢还比较漂亮。戴上以后舒适美观大方。
7: 这是我们茂时清在上海的生产基地，从废料生产加工质检包装，每一副眼镜都要经过100多道工序，层层质检历时10多天才能交付给顾客。茂时清欧盟声音认证，中国 ISO 质量管理体系双重认证，中外技术结晶，严选品质，放心佩戴。
8: 得十几年前吧，就觉得眼睛啊就逐渐的花了，附近的一个就普通的一个眼镜店，我说就配一副吧，防蓝光也没有，感觉就是时间长了还是累，胀得慌也流泪，第二天就过来了，从头到尾全是蒲老师给做的，验光验的也真是特别细。

0: 看手机看电视反正特别清晰，也不累，眼睛也不胀。以前我觉得配一副一直戴下去了，可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眼睛对人太重要。人上了岁数啊，保护好眼睛就得有一副好眼镜。这么多年配了几副了，咱们这貌似清，这个就是特别清晰了。抬头看天，看远处的建筑，现在一看，哎呀，特别清晰。相比较之下，那副我现在真是还是一点都不能戴了。关键是防蓝光功能特别好，戴上这个眼镜看手机啊，是一点疲劳的感觉也没有，这个眼镜非常好。
1: 冒视清智能花镜能阻断高能短波、有害蓝光及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一副眼镜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问题。
2: 眼花就戴冒视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视清。
3: 戴上冒视清，眼睛更明亮，确实很舒服，
0: 真是好像回到年轻时代了。
4: 冒视清就是好，
5: 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冒视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冒视清。

0: 李先生，明晚去香港的船票已经买好了。对不起，买票的人实在太多，我来晚了。
1: 没关系，
0: 李先生，你要走？是的，其实今天我就是来跟你道别的。这最后一杯酒，谢谢，就当是咱们的诀别酒。哎，
1: 为什么呀？
0: 其实我也并不想走，可我还留下来有什么秘密呢？我的密码已经被泄露了，
2: 李先生。刚才自己受到什么，你知道吗？在江城的所有人不许离开。新卫林先生，你是从哪里得知密码泄露的？英国人。新卫林董事吗？他们怎么会告诉你的？我与卫林董事是多年好友，他看不得我因此受到牵连。 所以就告诉了我。其实武天三，今天我本不想说这件事情，可是我看在兄弟的情面上，还是要奉劝你一句：赶快替换我这套密码，以免泄密啊。他们又是怎么知道的？内机关人多口杂，泄露密码也不是没有可能。
0: 我们这套密码的保密级别非常高，当涉及的机要人员，就从来没有对外解决过。如果李先生如此解释密码已经泄露，那我不难不怀疑是你。
1: 杀了！吴天，你这简直就是在侮辱我！这套密码是我的毕生心血。
2: 我有什么理由要泄露它，毁掉我自己的荣誉呢？分明就是你们煤机关出了内奸，毁掉了我的心血。对于为了你的心血复杂，我已经请你和在江所有人都跟我一起回一趟煤机关了。哎，
3: 煤机关，
2: 捕捉器，捕捉器，
0: 等等。
4: 如果有生之年，我能够陪着他一起去一趟伦敦，那必将是一段美妙的旅程。
5: 餐巾掉了。
0: 啊，谢谢。
5: 来，为了感谢李先生的这份心意。
4: 我以我义父的名义发誓，我从来没有做过背叛大日本帝国的事情。
5: 东原四家，那可是天皇的侧进，你有这么显赫的背景，你都不告诉我？
2: 我从未听闻东原四大公有什么意思。武田科长，你真的认为如果没有这一层关系，
1: 我会千里迢迢的来到上海替你们工作吗？我的义父何等身份，收养个义子，还要通知你吗？这些话我会去验证。 我身负着东原四大公拯救东亚的期望和使命，不远万里来到这里替你们工作。现在，你们反而怀疑我的忠诚，这不仅是对我的羞辱，更是对我义父的羞辱。
2: 李先生，我根本不是那个侮辱东原四大公的意思。
1: 好，你不是要验证吗？没问题，我给你机会验证。现在。
0: 你就发一条密电，假意要轰炸上海周围的中国部队。如果敌方的军营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我们皆大欢喜，你也不会有任何的损失。反过来，如果真的证实我的密码已经完全被泄露，你还来得及亡羊补牢，否则未来大日本帝国在战场上的所有损失都要算到你的头上。

0: 你们要是敢动我，我就把你们全部杀了！
1: 李先生，你们要是不是儿戏，那爸今天东院斯大公请旨，我也不会进行这样荒唐的测试。

0: 谷阳山，我会一直监听日军幺五三部队的电台。如果八点他们还没有发出空袭的测试密电，那么假传军令这个罪名会让我们死无葬身之地。
1: 该说的我都说了，我视你为兄弟，你却把我当作内奸，那我就只能送你四个字：好自为之。查理，
2: 李先生，我在这
3: 儿。一个好演员怎么才能让观众相信你演的是真的呢？

0: 假戏真做。
1: 你身上。
2: 武田科长小姐。

0: 이쇼하세요。嗨。
1: Yeah.

0: 今天晚上的事情是不是你们提前安排好的？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
1: 我们怕武天不相信你的话，所以安排了刺杀。不严正一点的话，武天不会相信你。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
0: 为我好？为了我好？你就能让老顾去死吗？顾远山，你既然那么不相信我，为什么当初还要让我干这件事呢？现在好了，就是因为你对我的不信任，所以才害死了老顾。顾远山，你他妈的还是人吗你？
1: 你以为我会让老顾去送死吗？顾叔是名军人，那更是我的家人，我阻止不了他上战场，但是谁又会让自己的家人去送死呢？
2: 不行，这绝对不行。
1: 我说顾叔，您就别劝我了，
2: 不然还有谁？少爷，您身份不合适，要去也是我去，
1: 您去，
3: 您这腿合适吗？您这腿，
2: 你别犹豫了，这是最好的办法了。你别忘了，我除了是顾家的仆人，还是一名军人。如果你的身份暴露了，丁就死定了。他更需要你。

这样，我们两个交手之后，我把您打到窗户边，然后顺势把您推下去。窗户下面会有咱们的人来接应，等咱们的人接应到你之后，把你送到码头，你马上坐船离开。事情平息之后，我再来找您。

今天的计划明明是巫术刺杀完之后会从二楼跳下去，底下接应他的人会把他送去码头，马上离开。这我们都商量好了，可是他为什么没这么做？他明明答应我的，明明答应我的。但是丁仪，我告诉你，今天晚上的计划，无论是我死还是顾叔死，我们从来都没想过让你去死。我答应过你，如果有危险，我会站在你前面，这一点我永远不会骗你。

0: 慢点，
1: 慢慢点儿。哦，哎，看看你，看看你，慢点儿，快进来。哎呦，
2: 老公，是我们的同志吗？
3: 老肖同志，武田生性多疑，丁一的实战经验又不够丰富，我怕万一丁一说服不了武田，所以我决定为他留一个后手。我需要在宴会上刺杀李约瑟，从而让日本人相信李约瑟的忠诚。只有这样，

我在顾正泽身边做贤妻能子前夫多年，如今已事成死期，若能在国难当头之时尽一份力，这辈子也算死而无憾。请原谅我的先斩后奏，丁一是个好孩子，就让我再送他一程吧。 亲爱的同志们，永别了。

0: 干嘛去？
1: 朝政不满，本大家告个别。
2: 组织上已经同意让剧团的人先撤离。我跟大家打过招呼了，明天就以巡演的名义让他们先去乡下避一避，等风头过了再回来。
0: 你干嘛去？
3: 朝政剧团跟冼小姐道个信。

这次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功，那日本人还有这个军统一定是盯上我们了。趁麻烦还没找上咱们之前，今天晚上我们演出完我们就撤。

0: 的时候不相信的，说什么我们这套密码保密等级很高的，不可能泄露的。楚阳笑了吧？不过这么机密的事情你怎么从英国人那里知道的啦？
1: 瞧你这话问的，就好像咱们两家都是卖药的，你非要问我们家的祖传秘方，合适吗？
0: 老梁也是这么说的呀。
2: 哎，但我们很规矩的啊，日本人问起来就说是从英国人那里传来的，一个字都没提你啊。
0: 哦，今天来还有一件事情呀。
2: 你看我离开上海这么久了，现在上海流行些什么我都不知道嘞。今天有空啊，陪我兜兜马路去。
1: 今天可不行了，你看我那一大桌子的账算都算不完。
0: 我也是打算盘的呀，不差这一天的了。
1: 好了，下次陪你好好逛。
0: 下次不行的呀，老梁要回上海嘞。
1: 恭喜老梁。
3: 新聞ファンに連絡しろ。報道開始だ。
4: はい。
5: 朝生剧团。对，是有这么个地方。嗯，你放心，太君，你只要钱到位，都好办。紧急集合！
6: 是，
5: 出团任务，准备出发。
6: 是。
0: 你最好嘞。这帮人有毛病吧？马路他们家开的，真是的开。

0: 我偏要你离开他，偏不许你们在一块儿！你这个不孝的东西！
1: 我十二，
2: 把手放开，放开！
3: 行了，
0: 滚进去！爹！
4: 哎，
5: stop！
6: 怎么回事？
7: 干什么的？导演又改戏了。干嘛呀？这是？这个！一个个歪瓜裂枣，五颜六色。
8: 我们排练呢，别走了。
9: 杀了！举报分子！
10: 有人向巡防举报，说曹村居然里有人私藏鸦片。
11: 我们奉命搜查拿人，所有人全部带走。
12: 你坐明天早晨最早的火车去昆山，去找奇迹药铺的齐老板。你告诉他，让他立刻派人到这儿来接我们。啊，
13: 老爹，你们呢？
12: 哎呀，不要管我们了，快走吧。来，注意安全啊，小心点。记得奇迹药铺啊。
14: 在干什么？都带走。
15: 是。

0: 境消费持续升温，丰富消费供给，优化支付便利，升级退税服务，彰显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强劲活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京城东北潮白奔流，群山环抱之间，密云水库如一颗宝石镶嵌其中，守护着精华大地。2020年8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建设和守护密云水库的乡亲们的回信中强调，希望你们再接再厉，善作善成，继续守护好密云水库，为建设美丽北京做出新的贡献。6年来，首都北京用日复一日的守护践行着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密云水库水质持续保持国家地表水二类标准，生态环境质量指数连续5年位居全市榜首，将水源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北京正以实实在在的行动书写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答卷。
2: 过去6年间，密云水库3次刷新蓄水量历史记录。2020年至今年7月，上游累计入京水量约56亿立方米，库区及主要入河入京水质稳定保持地表水二类标准，充分发挥了首都供水稳定器、调节器、压舱石的作用。而守护好首都的这一盆净水，早已化作密云群众实实在在的行动。来自密云区北师大实验中学的教师齐俊杰，2022年牵头成立了密云水库儿女爱心志愿服务队。
3: 齐老师，巡河重点巡检的内容是什么呀？
4: 巡河过程当中呢，发现有很多这个白色的垃圾袋，还有矿泉水瓶，都需要就是检查上，因为这是不可降解的，能拿夹子的就用夹子，不能用夹子，我们就直接上手了。
3: 大姐，今年年龄有多大了？
5: 啊，我今年57了。
3: 这么大年龄，为什么还想出来做志愿服务呢？
5: 那我们是水库移民下来的，父辈那边挖沟建水库，受他们的影响，一代一代传下来，也为了我们的孩子，将来能有一个好的环境。
2: 如今密云水库儿女爱心志愿服务队注册人数已经突破1900人，巡河管护的范围也从核心河段延伸到周边支流。做好生态保护，更要让当地百姓过上幸福生活。这几天，位于白河城市森林公园里的白河漫渡游玩项目正式推出。3.9公里的线路不破坏原生水系，把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转化为自然优美的文旅消费场景，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富民增收双向奔赴的绿色发展之路。
6: 带孩子能够去亲近自然，去感受自然，然后也去感受密云家乡的魅力，真的是既方便又开心。
7: 在实施过程中，咱们始终坚持保护为主、生态优先的原则，让市民及游客在游玩的过程中更好地能够领略咱们白河的生态风光。
2: 在北京，一系列基于密云水库生态保护的惠民举措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怀柔区琉璃庙镇二台子村位于密云水库上游。2024年，市水务部门启动了对二台子小流域的治理，由石块堆砌而成的干砌梯田兼顾了排水和固沙，山清水秀之中，全新的文旅活动相继落地，当地民宿的游客接待量持续提升。
8: 客人可以到我们的田间去

0: 做一些体验的农事活动，对我们形成了一些经济的收益。
1: 六年来，密云区坚持水源保护与绿色发展协同推进，密云水库水质持续保持国家地表水二类标准，森林覆盖率突破70% ，PM 2.5年均浓度降至23.4微克每立方米，水生态健康评价指数稳居全市第一。
2: 密云区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保持全市首位。我们将继续深入践行两山理念，严格落实密云水库水源保护条例，推动实现水源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相统一。
1: 北京台报道。
3: 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抢险救援仍在紧张进行中。中国救援队目前正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受灾核心区开展搜救，由北京消防救援总队派出的五人技术专家组也在其中，为救援提供技术研判与方案支撑，协助开辟人员投送和物资补给通道。
1: 这次北京消防总队派出的技术专家组技术支撑的核心目标就是研究安全可行路径，保障救援队伍能够快速抵达核心作业区域。在28号、29号两天的救援行动中，专家们跟随救援队多次徒步数公里深入现场，利用无人机、侦测仪器等多种技术手段开展侦查，与指挥部和各支消防救援队伍共同分析研判，为救援行动出谋划策，制定救援行动方案。
4: 消防救援总队、陆地搜救队正在开展核心区域的人工搜索。
1: 据了解，目前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搜救的消防救援人员主要采取翻山突进、无人机投送两种方式，专家组根据现场情况参与制定绳索、横渡等辅助方案。受阴雨、信号不稳等因素干扰，前期无人机空中补给通道并不顺畅，专家组29号协助打通空中补给线，通过无人机向前突的救援人员投送保障物资。截至29号13时，无人机已向前突小队投送物资22次，总量共750公斤。据了解，此次北京消防派出的五人专家组有着丰富的国际国内救援经验，曾经参加过土耳其、缅甸等国际救援行动。北京台报道。
5: 根据抢险救灾任务需要，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奔赴吉隆口岸，为参与救援任务的一线官兵、受灾群众及各级地方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下午，记者连线了正在赶往灾区的医疗官兵。
6: 依据上级命令，执行吉隆泥石流灾害防疫救援任务。大家有没有时间？
7: 有。
1: 今天早上7点半，这支由防疫、检验、急救等22名人员组成的医疗防疫分队从拉萨出发，同时出动卫生防疫车、疫苗冷链车、生防急救车等特种车辆7台。
8: 主要任务是什么呢？
6: 主要任务就是为吉隆口岸这个参与救援任务的一线官兵，还有受灾群众，及各级地方工作人员提供全方位的卫勤。救援过程当中有一些同志他心里有一些应急的这个反应，然后我们会对他们进行一个心理的疏导，还有在防疫方面，可能我们这边也带好了这些食品、水质检测，然后应急疫苗接种，然后这些常备的一些器材和这个药品。
8: 今天咱们这边的这个天气情况怎么？
6: 这边天气边走，我们这个大雨还是比较大的，然后路上可能左右两边的这个山体上还是有一些落石。
8: 这一路上大概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6: 路上可能就是时速方面可能存在比较大的那个难点。我们当然我们也自己带了帐篷，然后带了床，我们可以随时这个在休息的时候，特别是晚上，然后我们进行搭帐篷啊。
8: 后续咱们还会做哪些工作？
6: 做好这个一线官兵心理定期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监测、应急疫苗接种和常见伤病行诊等这些工作，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1: 北京台报道。
5: 日前，市纪委监委公布了今年七月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市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55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63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49人。从查处问题类型看，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方面，共查处问题64起，占当月查处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总数的88.9%。从查处级别看，共查处局级2起，处级39起，科级及以下114起。近日，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局对北京市首例生成式人工智能行业商业秘密行政处罚案作出处罚决定，对泄密、跳槽、私自复制使用原单位 AI 商业软件的行为开出10万元罚单。
7: 今年上半年，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走访调研中发现，北京某传媒科技公司定制开发的软件被人为泄露。
9: 我们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算是产量比较多的一个，我们这个软件结合了我们 AI 模型，能够大幅度的缩短时间。后来慢慢的就发现我们这个量越来越小，后来侧面打听了一下情况，发现有一个工具跟我们自己内部研发的工具还比较像，是我们比较早离职的一个员工去自己开了一家公司。
7: AIGC 及生成式人工智能，其核心资产以数字形式存在。本案中，这款由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软件可大幅提升短句移植效率，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是未公开的无形资产。经查，涉事人员离职前私自拷贝软件破解配套数据库，并用于新公司经营。
10: 还有这个说是怎么在自己家里电脑上打开这个小笑脸工具，就是指的是这个涉案的这个。
7: 办案人员介绍， AIGC 是一个新的领域，它的载体是代码、数据、算法。与有形资产相比， AIGC 领域的商业秘密具有隐蔽性强、技术门槛高、证据易灭失的特点。
11: 它最重要的证据呢，主要是它的这个破解这个权利人公司的这个数据库涉案的软件，然后有一个破解使用登录留痕，然后跟它那个产出文件进行比对的这么过程，然后从中呢剥离出呢侵权的这些证据的产品的。
7: 作为北京市首例 AIGC 领域商业秘密行政处罚案，本案首次在行政执法层面确认了 AIGC 商业软件可作为商业秘密受到法律保护。
12: 如果一项这个智力成果和这个技术信息是企业采取的保密措施，并且它是一个不为公众所知悉的这个信息的话，那么具有这个相应的商业价值，那它就应该归属于企业的商业秘密。那么我们的劳动者也好，相关的研发人员也好，我们都应该去尊重和这个保护它。
7: 针对 AIGC 产业技术更新迭代快的特点，市场监管部门帮助搭建商业秘密保护的内控体系，联动高校、律所、龙头企业，对中小微企业提供免费的公益性的援助服务，给其放心安全的发展环境。北京台报道。
3: 暑假临近尾声，中国入境游市场仍保持强劲增势，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沉浸式感受真实中国，北京再次成为热门目的地。随着京城入境消费的提质升级，外籍游客来京购物越来越便捷，选择性也越来越多。
5: 调研发现，今年暑期北京入境游市场国际旅客首站效应愈发明显。7月1日至8月20日，停留一天和7天以上的入境游客占比都呈现增长趋势，涨幅分别为25.63%和13.45%。短停留与长体验并行趋势进一步显著，在京购物成为很多外籍游客的必体验项目。作为北京

0: 桥大队民警正在涉港夜查，刚上岗不久，一辆电动自行车在路口转弯时突然侧滑，连人带车摔倒在地。骑车人倒地后迟迟无法起身，民警立即上前查看情况，并呼叫民警拿锥桶隔离现场，防止二次事故。
1: 你说不？怎么样？能说话吗，哥们儿？能。摔哪儿了？摔哪儿了？肩膀是吧？感觉怎么样啊？是疼还是怎么着，兄弟？别，先别碰，别碰，别碰到这种，先能缓缓。带着你来的是吗？说了不让带人，不让带，因为这下雨，它地滑，你压这线，那可不就摔了吗？哎，还是先别带着。那缓过来点了吗，哥们儿？
0: 由于骑车人倒地后一直喊肩膀疼，民警判断可能骨折，于是劝说伤者不要随意移动，等待专业急救人员到场。
1: 当时怎么说的事故还有印象吗？你是坐到后座是吧？他戴头盔了吗？当时？躺会儿，你别躺会儿，不是，哥们儿，你先别躺会儿。你要有问题，赶紧给你叫120，给你去医院看看去。
2: 他给摔了一下，
1: 哪儿不舒服？你先跟我说，头意识清醒吗？
2: 头没事。
1: 咱，你先别躺着，别躺着，有什么不舒服你跟我说啊，咱赶紧去就医，你别在这躺着。
2: 肩膀痛，
1: 肩膀痛。120。我给你叫120，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吧。这要是骨折，你别拖着，你拖到最后没法弄了。
0: 据了解，乘车人称和骑车人是父子，两人也是同事，当时正准备一起去附近商场上班。
3: 上夜班就不远。
1: 上夜班一块儿。
3: 就去天津那边干活。
1: 哦。
3: 上夜班，压完之后。
1: 滑有点是吧？
3: 一摆的控制不住了。跑的倒不快，就跑了有，我看有三四十左右。
0: 三四十公里时速竟然还说不快。这起事故中，骑车人没戴头盔，违规载成年人，都从另一个角度加重了事故后果的严重性。虽然民警一再建议打120前来救助，但最终父子俩还是决定自己打车前往医院。民警也帮忙进行了联系。
1: 喂，我们在对面那个西向东出境那个方向，您是不是在那个东向西等着呢？我看您。您就掉一头，从前面掉一头，我们就在马路边呢，这儿交警在查酒。
0: 随后两人赶往医院，由于是单方事故，又伴随着多项违法，事故责任和后果也要由骑车人自己承担。民警提醒，骑车上路慢下来，戴好盔，勿带人，别让这些违法成为事故的导火索。
1: 在咱们雨天驾驶这个电自行车的过程中啊，咱们还是以一个慢字为优先，在途经这个 T 字路口也好，还是这个十字路口也好，因为它容易出现一些不可预测的情况，比如突然窜出来一个人，窜出辆车，或者窜出来一个小动物。这个时候呢，咱们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时候，如果速度较快，那么就容易导致咱们车辆的侧滑和倾倒。大家在行车过程中一定佩戴好安全头盔，千万不要把这个事情当作一个儿戏。在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过程中呢，这个伤害是不可控的，并不是像咱们想象之中的一定会发生小事故或一定会发生大事故，这个事故的伤害后果是不可控的，所以在咱们日常通行之中呢，也一定要戴好这个安全头盔，保护自己的个人安全。
0: 北京台报道。
4: 再把视线转向火车站，有一名小男孩找不到自己的妈妈了。那这种情况呢，在最近的暑假里啊，也是时有发生的。那最终，北京南站派出所的民警帮助这位走失的儿童找到了自己的家长。我们来看看。
5: 北京南站派出所民警，
6: 你是找不到家里人了是吗？
0: 近日，在北京南站，一名小男孩找到民警求助，称自己找不到妈妈了。
5: 有这个家里电话记得吗？记得。哦，那我给你打个电话。
6: 没事，别着急，我们帮你联系啊。刚才是怎么了？去厕所了还是什么？
7: 我妈让我找个位坐，然后我在那离着她挺远的，然后
6: 再找她找不到了。
0: 原来不久前，母子二人来到检票口附近的座位休息，因为只有一个空余的座位，小男孩便去其他区域寻找座位休息，再回来时却发现妈妈不见了，于是找到民警求助。好在孩子记得妈妈的电话号码，民警顺利联系上了孩子母亲。
5: 孩子在我们这儿呢。对，我们找了，您在警务室等着吧，啊，我们给您带回去啊，走吧，那个妈妈在警务室呢啊。
0: 最终男孩与母亲顺利团聚。北京台报道。
4: 同样在丰台站，有一名小女孩也找不到自己的

0: 家长了。她说自己上完厕所之后呢，走反了方向，和家长就走散了。那小女孩当时也很紧张啊，情绪激动，民警则是一直在安抚着她，并且陪她等待家长的到来。
1: 别哭了啊，宝贝儿，没事。
2: 近日，两名旅客带着一个小女孩来到北京丰台站12306服务台找到民警，称这名女孩找不到家长了。随后，根据女孩提供的电话，民警联系到了女孩母亲。
1: 哎，您好。
3: 喂。
1: 我是丰台站派出所民警，您是不是小孩找不着了呀？
3: 对，是。
1: 她现在在10B服务台这儿呢，你过来吧。
2: 在等待家长赶来的间隙，民警一边和女孩聊天，一边安抚女孩的情绪。
1: 是不是找着了？找着了还哭吗？不哭了是吧？没事儿，你多聪明啊！电话你也知道，车次你也知道，时间你也知道，家也你也知道，你都知道对吧？上回我碰见一个小孩什么都不知道，最后还给他找着了呢。你什么都知道，肯定能找着，对不对？下回找不着了就找警察，行吗？你是不是上厕所找不着了？
2: 原来这名女孩独自一人去上厕所，出来后却没找准方向，往反方向走去，这才与家长走散。最终女孩父亲来到服务台将孩子接走，并向民警表示感谢。北京台报道。
0: 暑假呢就要结束了，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照看好自己的孩子。那暑假也是学生学车考驾照的高峰期。近日丰台交警走进驾校，为即将踏上驾驶之路的学员们送上了一堂生动实用的交通安全必修课。我们到现场来看看。
4: 醉驾要入刑，这可能大伙宣传的力度可能都有，但是呢可能会影响包括亲朋好友孩子一些政治生涯。这个机动车驾驶员交通安全宝典，就刚才我讲的那些东西，包括里边刚才我们看了点那个什么变道啊、掉头啊，一些正常的都在里边都有。
2: 这份机动车驾驶员交通安全宝典是丰台交通管理支队民警为刚拿到驾照的司机们制作的新手驾车指南 U 盘，包括事故案例、交通法规、驾车实操技巧等，覆盖实际驾车过程的方方面面。民警现场通过直观的事故案例、清晰的违法处罚标准，让学员直观感受到交通陋习与违法行为带来的惨痛后果，深刻理解小陋习酿大祸、违法必受罚的道理。
4: 对咱们初学驾驶证考完科目四，第一次上路，如何上路做一个衔接，从驾校的学习到实际操作做成一个讲解，把我们在工作中分享的一些事故、一些案例给大家讲解一下，让大家呢在上路的时候呢有一个思想准备，因为驾校只是一个培训。考完科目四拿到驾驶证之后呢，他要上路实际操作，
5: 绕车一周啊，这些包括变道、超车、酒驾这些的。我感觉民警讲的可能说就是比较细致吧，有些案例什么的比较实际一些吧。
6: 学习之后觉得还是要小心驾驶。
2: 北京台报道。
0: 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的爱车有道理，因为隐藏式门把手存在隐患，九家车企将要召回超过400万辆车。那么这个隐患到底是怎样的呢？两分钟之后我们再来仔细的了解一下，咱们稍后见。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你知道吗？85%的老人跌倒发生在家中，我们以为安稳的地方，却时常潜伏着危险。那些不易察觉的细节，可能就是一次跌倒的开始。而有些改变，只需要看见，然后做一点小小的调整，把弯腰的将就变成稳稳的坐下。 把进出的障碍变成平缓的过渡，把乏力的起身变成从容的支撑，把冒险的湿滑变成安心的倚靠。他们养我们长大，我们把家变成永远欢迎他们的样子。是老化改造从看见开始。
0: 欢迎回来。近期市场监管总局针对部分车型的隐藏式门把手隐患发起召回，涉及车辆超过400万辆。那么隐藏式门把手都可能存在哪些隐患呢？它的原理又是什么？作为车主来说，又该如何查询自己的爱车是否在这次的召回名单当中呢？今天的爱车有道，小韩将带着我们一起来寻找答案。
9: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爱车有道。今天咱们要聊的话题和您的安全息息相关，但又是车辆当中司空见惯的，就是门把手。现在啊，很多新能源电车采用的是隐藏式门把手，您现在看到的这个门把手呢是突出在外，是因为刚打开钥匙门，而过一会儿或者行驶起来的时候，它会收回进去，让整个车门显得非常的平滑，不仅仅很美观，而且风阻也会很小，这现在成为了一种主流设计。而近期市场监管总局发起了超过400万辆车的年度最大召回令，这些召回都跟隐藏式门把手存在安全隐患有关。那隐藏式门把手到底有什么样的安全隐患？它和传统的外凸式门把手工作原理上有什么区别？咱们的车主该如何查询自己的车型是不是在这次召回的行列？本期节目咱们一一详解。
10: 要想弄清楚隐藏式门把手的开门原理，那咱们也得先从机械式的传统开门原理来说起，因为它们当中的很多零部件开门的方式都是一样的。我现在就把这个车门内部拆开，咱们一起看一下它的工作原理。门把手一抠，您发现没有，旁边这一根铁丝啊，它在动，其实它就是直接去拉锁门的那个机构啊，让它开门了。这个从外侧门打开，您看这个位置啊，我一抠动外侧门把手的时候，它也是通过一根铁丝去拉动咱们的门锁机构，这样门就能打开了。
7: 接下来咱们就来分析隐藏式门把手的工作原理，以此揭开它可能存在哪些安全隐患。
10: 隐藏式门把手的设计它分两种，第一种比如像这种伸出来这种，它是靠一个电机啊把门把手推动出来，这时候您在拉的时候跟传统的门把手到底是一样，它去勾一下拉线，把拉线勾开，这样门就打开了。还有一种形式就是在这个位置有一个开关，这就是纯电了。纯电开关您一摁的时候，里面有一个电机去推动咱们的拉线，从而把门打开。不管是这种自动开合的还是那种电动开关的，它的电来源于都是咱们车上的12伏小电瓶。那么如果说当12伏小电瓶没电的时候，这台车您从外侧是无法又通过任何形式把它打开的。
7: 您没听错，新能源车型中也有跟传统燃油车一样的12伏小电瓶，它的没电原因主要分为三种。
10: 当车辆出现事故，轻微事故，
11: 那位骑车人摔倒在地的直接原因竟然是因为酒。在这起事故发生之前，他喝了不少酒，在晕晕乎乎的状态下，不仅骑着电动自行车上路，而且还闯进了机动车道，估计是酒劲儿发作控制不住，连人带车一起摔倒。其实酒后骑车上路的危害显而易见，像这样酒后失控稀里糊涂的骑行进入机动车道，万一哪位司机躲闪不及，后果会非常严重。何况交通法中有明确规定，严禁醉酒骑车上路，希望骑车出门的朋友都能守规矩不任性。
12: 两起事故情形不尽相同，根源却完全一致，当事人低估醉酒骑行的风险。要知道电动自行车本身就缺少防护，一旦出现事故受伤概率极高，所以要再次提示大家，酒精不会区分车型，只要饮酒上路，风险就在身边。聚餐过后请选择打车、代驾接送等更为稳妥的方式回家，守住底线，平安出行。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

0: 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明天晚上再会。
2: 弯道就在眼前，方向却偏了，四五扇护栏被撞离原位，保险杠整个脱落，所幸没有波及。

0: 家人陪伴一下走完人生最后里程。
1: 水温计划，
0: 所以说安宁疗护的内核还是要每一个人离开世界之前无痛苦有尊严。
2: 七十多了得了这病，没几年活头了，我还问医生，我说有安乐死吗？有，我就签一个。
0: 你为什么要安乐死呢？
2: 怕痛苦没质量。
0: 那如果不痛苦有质量，还愿意安乐死吗？
2: 那当然不愿意。
0: 我们的科室主要做这工作，提高生活质量。
2: 非常好。
0: 对，
2: 我昨天就感觉到了。
0: 哀伤是一种正常情绪，应该用人文情怀正视哀伤，敬畏哀伤。这是个卵巢癌中末期患者，才刚刚出院，回头还会再住。我问他就是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歌，点一首代表你一生的，恰似你的温柔。让他，我们请音乐学院的老师来帮他填上词，叫音乐遗产。在他亲人想他的时候放这首歌，就与妈妈共在了。我们病房有个生命长河，我们每一个患者离世之后，我们都会把他名字写上去缅怀他们。有一个患者生命最头，他就跟我说，等你百年之后过了奈何桥，三生石畔百宴席接你，不见不散，因为此生无以回报。我们说谈此是为了更好的生，它归根结底是个爱的教育。
3: 去水河这四个字是他八十岁生日那天写下的四个字。
4: 他说你们这些小年轻有十个条件，给九个不给一个你就敢不干，我们是九个不给只给一个条件，我们就能往上冲。
5: 苏民原名蒲思洵，是仁义第一代艺术家副院长，也是蒲存昕的父亲。恰逢苏民诞辰100周年，逝世10周年之际，蒲存昕主持整理的《将去水河苏民文集》发布，书名取自苏民80岁写给蒲存昕的书法题字《将去水河》，四个字成为贯穿苏民艺术人生的精神内核。
3: 书的封面上，这是他在导演李白的排练现场的神态。将去水河这四个字是他80岁生日那天写下的四个字，意境深远。
4: 他其实从1946年开始组织祖国剧团地下党，他就那时候入党了，在北平搞进步学生运动。1952年就剧院成立的时候，他就是剧院的成员了。他应该是这个剧院的最老一批的演员们。
6: 哎呀，师傅，不早了，你把信给我，让我自己走吧。
7: 这不是不可能的，你想一想，你就一点一点无动于衷吗？
6: 你自己非要走这条路，你让我有什么办法？
5: 苏民不仅在仁义的话剧舞台上塑造了众多角色，还在为数不多但都堪称精品的影视剧中有过精彩表演。
6: 鸦片居然祸及王公大臣，堂堂天朝圣地居然成了大烟馆，简直！将吕子方封门罢官，叫刑部。
8: 哎呀，中计了，此乃曹操之计也。素闻徐母贤明，纵然被囚，绝不肯持书召其子前往随曹操。
5: 苏民不仅在表演方面造诣深厚，他还是优秀的导演。最值得一提的作品就是他和儿子蒲存昕合作的话剧《李白》。
3: 话剧《李白》迎来了35周年的演出，演了35年，是我父亲导演，我演的李白。1926年一共15场，这是剧院的特别的安排，因为今年是我父亲诞辰100周年，纪念他，在观众厅的两侧还布置了苏民先生诞辰100年的一个专题展览。
9: 于是是在这个情况底下，就给我们说了一句话，说我希望你们两个人合作，能排出一个有空灵味道的戏。我们就演 研究什么。

0: 叫空灵。于是空灵就有各种形态，人的心情的形态，当时的环境，当时社会矛盾加在他身上的负担，都可以构成空灵。
1: 那么今年是他百年诞辰，我们汇编了他很多很多的文稿，还有创作笔记和教学文案，还有他的书画作品和他所获得的评说，以此来纪念他。
2: 他始终强调，反复叮嘱我们，作为一个合格的戏剧人，一辈子要做好三件事：深厚的生活积累，扎实的文化修养，过硬的表演技巧。
3: 我记得1986年我刚刚入学的时候，那么我们请了德国的教授，当德国教授走了以后，我们在表演教学当中，他也大大的去融入了德国教授一些方法。所以孙奔老师是一个非常具有包容性的艺术家和教育家。
4: 你的心里边就会感同身受，
5: 他们每一个故事都会让人觉得像在土里慢慢的萌芽出来的那种力量感。
6: 一首《人说山西好风光》让贾家庄的山水被唱了60多年，但这片土地被看见的方式不止一种。当银幕在水泥厂的旧址上亮起，当青年影人从红毯上走过，贾家庄有了另一种风光。
7: 86358这个数字对贾家庄或者说对您来说，这一定是一个特别熟悉的密码。
8: 对，当时呢，我们说就起一个比较，因为短片嘛，都是年轻人，就灵感一来说，因为03-58正好吕梁地区电话区号，后来我们就以这个86358来作为短片电影节的名称。贾庄是一个文脉很深的土地，乔玉老师的这首主题歌的这个电影叫《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这个电影非常有趣的地方是，它其实是讲述了第一代的中国的年轻人建设家乡的故事，然后它还是个彩色电影，在1959年，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献礼国庆10周年的一个影片。它不仅有文学的积淀，还有电影，等等。它既有乡村的一面，又有不一样的地方。办短片展一定要有特点，因为其实大量的影展其实是跟城市、跟都市息息相关的。应该只有86358是在完全典型的一个乡村的场域里面办影展，那肯定它会跟乡村有产生连接，所以我们就选择了露天的一些小剧场啊等等这些。经过10年的历程，然后从第一届的100多部到现在，我们今年收到了主竞赛大概2000多部的报名。
4: 片子里肯定能看出态度，有一个片子就是一句话，我就眼眶就湿润了，就很多游子在外忽然想到家人的那个状态，而且是被别人点到触动的，那个时候会你的心里边就会感同身受。
9: 所以会回想起当初的自己吗？
4: 那一定会的，那一定会的。在外打拼没有一个是容易的，
5: 挺有共鸣的，能够感受到自己在成长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困惑。我是从重庆万州，然后慢慢到成都，然后再到北京。我感觉其实越是在小的地方，越是亲近你的故土，然后滋养你的土地会越肥沃。所以他们每一个故事都会让人觉得像在土里慢慢的萌芽出来的那种力量感。
6: 乡村不是边缘，它是另一种中心，是让电影重新扎根的地方。86358的这10年，陪着中国青年影人走过他们的第一部作品，第一次放映，从贾家庄的银幕走向更远的地方，
8: 给大家提供一个平台去展示自己啊，让行业的目光集入过来。中国电影也好，年轻人也好，它需要一团火把大家燃起来。
10: 上了开学第一课，我也知道

0: 一个小科普，比如小鹅走丢之后啊，它自己就可以回家，因为它有回迁记忆。
1: 什么样的课堂让孩子们能学到这么多有趣的知识？音乐舞台剧《口袋神探》改编自国民级儿童科学探案 IP，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倾力打造，演出恰逢暑期末尾，此次演出也成了孩子们一堂生动的开学第一课。
2: 真相就是真相，我要发现
3: 其实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开学第一课有多种方式，而他们参加这次的演出对他们来说也是开学第一课，因为他们不仅可以学到音乐、舞蹈、戏剧，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可以学到科学，学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学到如何去增进同学的友谊，而这一切呢是通过一个艺术形式展现出来的。我想这种开学第一课是更生动更有意义。不仅是开学第一课，也是他们人生的第一课，因为很多孩子才四五岁，还在幼儿园，他们未来的人生有可能是通过这样一次演出才开始的。整个的过程在音乐和艺术的这样一个氛围里面，对于他们的精神世界都是一次很好的洗涤。

0: 包括他们的品德上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因为在我们排练过程中需要有孩子们的团队合作，有协助，而且呢还在这个有吃苦耐劳的这个精神，全部是在我们的这个排练中能够充分的体现。
1: 我在这个团里面算比较大的学生，然后就照顾那些小朋友，然后这些小朋友的话，他有时候什么摔倒或者不会的什么台词，我就教他们，然后就跟着他们一起练，然后这感觉收获挺大，就懂得怎么照顾别人。
2: 同学们做见证，老师们做裁判，看看谁对谁错。
0: 他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灵疏导，然后能够知道自己应该走向什么样的一个认知，和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观。
3: 我饰演的角色是在正派和反派之间游离，他这个角色他就是有点非常痛苦，然后他不知道该怎么选，但他最终站在了好朋友那边。这个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始终要站在正义的一边。
4: 加深了他们的这种理解，乃至他们生活中给他们一种很大的这个启发和成长。

0: 救援装备，开展道路抢通和人员搜救。我们主要从三个方向，
1: 有道路被冲毁，另一条由吉隆口岸沿东林藏布到萨勒乡的道路也被冲毁，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进入。困难三，救援作业空间窄，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较窄的部分路段宽度只有3米左右，人员和设备布设等空间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对于搜救非常不利。困难四，立体救援受限，高山峡谷内易出现高位冰雪崩灾害，强横风、切变乱流等复杂气流，持续的雨雾天气也降低了能见度，再加上着陆点地面情况复杂，限制了空中救援能力。
2: 8月29号，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路搜寻队伍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争分夺秒地展开生死救援，救援人员克服淤泥深陷、行进艰难等重重困难，持续做好搜救工作。让我们致敬每一位逆行者。
3: 泥石流袭来，仍在指挥人群撤退，半身陷在淤泥里也向前挺进，一个个逆行的背影感染着每一个人。从道路阻断的绝境突围，到物资稳工、群众安置的步步攻坚，每一小时、每一公里、每一次搜救，都是一场与天灾竞速、与绝境抗争的72小时生死救援，是对生命至上的坚定守护。再险的路，救援的纽带从未断绝。有没有人？有没有人？29号上午9:30许，鏖战数日的消防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受灾区域内开展救援工作，他们弓着身子，压低重心，眼睛紧盯每一处可能有生命迹象的缝隙和角落，一遍遍搜寻。网友在关注救援进展的同时，涌入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官方账号“古道雄关”浏览此前日常视频。昔日的视频画面让网友看哭，留言：“你们还好吗？什么时候更新？盼平安，愿安好。”在距离核心受灾区域20余公里之外的吉隆镇，多方救援力量已陆续投入救援、保障、安置等相关工作当中，临时安置点已紧急搭建，周边受灾群众得到初步转移安置。目前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正稳妥有序推进。
2: 更多消息接下来是一组新闻速览。
4: 今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8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近日，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为我国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通信根基。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分辨率优于0.5米，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有了统一的空间标尺。由于不同卫星获取的影像几何质量不一样，几乎无法实现套合，通过使用几何基准影像作为底图，企业和单位可以校准原始卫星影像数据，保证影像精准套合。近日，全球首次恐龙蛋化石遗址高精度三维电法探测工作在湖北青龙山恐龙蛋化石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启动，项目运用无窗探测技术，全程不破坏任何化石，不扰动土层，全面探查遗址区深部地质结构，精准破译史前遗址地下地质密码，填补全球同类探测技术应用空白。
2: 进入今天的晚间观察，词源也就是 token 是人工智能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为人工智能服务的计量、定价、交易和结算提供了重要标尺。国家数据局昨天表示，当前大模型加速向千行百业深度落地，带动我国词源调用量快速攀升，市场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实践当中已经演化出不同类型的词源工厂。

0: 形态。
1: 在北京这个新落成的磁源工厂里，上万平方米的机房是车间，消耗的原料是电力，源源不断生产出的产品就是磁源。
2: 那么我们做的事情呢，就是把几十种国产大模型部署到我们这个国产算力上，给大家提供AI 服务。大家可以向 AI 提问题，我们的这个算力就开始生产这个磁源，给大家相应的答案和这个任务结果。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和一般的工厂不同，磁源工厂没有库存管理，用户请求到达的瞬间，磁源生产就立刻启动，因此磁源工厂也是24小时运转的工厂。
3: 这是我们磁源工厂啊，一天24小时的一个产量变化。整个白天呢，这个磁源的调用量呢，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大家一般上午呢，会进行一个方案的设计和讨论。那么到了下午的时候呢，会利用智能体啊，进行一个代码的生成和迭代。这个时候呢，整个磁源的消耗量呢，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攀升。每个小时的最高峰呢，能够超过10亿磁源的产出。
1: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还有一个磁源消耗波峰竟然出现在凌晨0点到4点之间，这又是为什么呢？
3: 一类呢是这个互联网的这种平台的智能客服，那么到了夜间呢，他们通常会利用 AI 呢来去回应这个客户的一些咨询呀问题。还有一类呢是夜间的一些自动化的这个作业，你比如说一些软件的测试啊，一些数据的批量加工啊。那么最近呢还有一类业务啊起得特别的快，就这个 AI 漫具。那么很多的漫具呢在夜间呢被大量的生成、渲染、导出。
1: 最新数据显示，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爆发式增长，我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2年时间增长超5000倍。
4: 人工智能在生产和生活中应用越来越广泛，算力资源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了。那么如何用更少的算力支撑更多高质量磁源的产出，从而实现降本增效呢？一类新职业应运而生。
1: 在北京海淀的这个

0: 串联燃灯塔、大光楼、大运河森林公园、千河泄露桥、运河商务区等景点，途中还有专人讲解通州漕运历史。
1: 坐在巴士的二层真的是全敞篷，两岸的晚风一吹，景色在旁边流淌，真的是太惬意了。
0: 以往大运河夜游主要依靠水陆游船，而夜游巴士的落地补齐了单一水上游览的体验短板，形成水陆互补、高低视角结合的立体化夜游格局，带给游客实实在在的新鲜感。
2: 这个巴士非常好，让我觉得我们的通州运河和我们的海河就是一水相连、一脉相承，同时呢又和而不同，能够体验到两个地方不同的特色，非常棒。
3: 看见刚才有特别漂亮的塔，还有一个大公园，包括刚才有好多那个唱歌的地方，特别特别美。
4: 大运河周围的景色、景观还有灯光都能一览无余。我们还计划与天津当地重要景点的客票联动，联程优惠。
0: 据了解，本次夜游巴士试运营持续至11月底。北京台报道。
5: 今天蓝天白云铺展京城，满目尽是明媚与清朗。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去感受一下北京夏末初秋的美好。

0: 卢沟桥究竟有多结实？
1: 裂缝达到20多厘米，等这车过去之后，能慢慢一次都合上了。
0: 朝宗桥为何重叠京藏高速？
1: 古人一般选路，他都会选最短距离。
0: 四大古桥如何布局北京大道？88座古桥如何勾画北京水路地图？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桥说北京，老石桥看懂北京城。

0: 中国保存至今最古老的桥是河北的赵州桥，距今1200多年了。那北京最古老的是哪座桥呢？七七事变让我们永远记住了卢沟桥身上的伤痕，而今天咱们要聊的是它的另外一个身份，北京最古老也是最大的一座桥。卢沟桥全长266.5米，宽7.5米，它已经在永定河上静卧了830多年，从来没有被冲垮过。是谁护卫了卢沟桥的安全呢？
1: 桥墩的基础这块位置是这么一个形状，这么着，哎，形一个船形。它这种形状是什么好处呢？第一，水过来之后不至于直接什么，直接全撞到这个桥墩的基础上了。如果全撞到桥墩基础上，那个压力多大呀？撞到这个尖儿上之后，它形成了一个向两侧的剪力奔走了，这样洪水很顺利就通过了，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我们都知道河水都有冰凌期，那如果大块冰，一块冰、两块冰、三块冰全挤在这儿，对桥的伤害是很大的。但是现在它是做一个尖形，而尖形前面还用一个大铁圆柱子，那么冰呢一旦撞到这个大柱子上，撞这个尖上呢，

0: 源，下游河道因泥沙淤积冲击成了北京湾，人们依赖着永定河，需要一座渡口发展商贸，更需要一座大桥连接交通。在哪儿建桥呢？
1: 选在什么地方最好呢？它只能选在一个第一水流比较缓了，肯定紧邻模式口这块不行啊，那刚出山的水流还是哗哗哗很急啊。发现这个地方那是沙质的土地，沙质土地呢这个坡岸它就不是很结实，河道容易摆动，就走到丰台现在卢沟桥这个位置。第一是水不急，第二河岸不是那么宽阔，也比较适中，第三呢就是它的这个土质土层还比较的紧致紧实，是适合建这么一座大石桥，所以呢它呢就成为了一个叫天选之地。
0: 究竟是谁开发了这个天选之地呢？金大定29年，也就是公元1189年，金世宗下令建造这座桥，历时3年建成。有人说最初它被赐名广利桥，是寓意广而得利。其实最初营建这座宏大的石桥啊，却有自私的原因。
1: 他的祖陵也迁到了北京的房山，现在的我们也叫金陵。他去房山谒陵的时候也要走过这个桥，那么因此这几方面也这原因嘛，就造成他这块必须得修一座特别坚固的桥梁，以便于这种交通啊、运输、行旅的贸易、拜谒陵寝各方面需求。
0: 那这座卢沟桥究竟有多坚固呢？
1: 在1982年左右的时候，我们曾经有一批重量特别大的物资要过永定河。当然永定河上已经有了新桥了，但是经过测算之后发现新桥根本就承不住这个物资的这个重量。那怎么办？最后测完了之后发现我们金代的大石桥是可以承重的。监测的时候发现它这个桥和桥之间的连接的石材最大的这个裂缝，最大的这种产生的这种压力，产生这个缝达到20多厘米，到20多厘米之后，等这车过去之后，那裂缝慢慢一次又自动合上了。
0: 卢沟桥的内部到底是怎样神奇的结构呢？
2: 桥面都打开了，桥面上的石头掀开以后，发现很多的铁柱子，所以当时文物局的请了这几个老专家就过来了，罗志文、侯仁之、杜先洲、单世元，他们几个就是哎呀，到现场非常惊讶，铁柱埋上以后，它是被石头掏着窟窿把它串起来，像糖葫芦一样的把它都埋在底下，所以这个基础是非常结实。
0: 宋金时期营造法式的出现，已经让中国的砖石营造技艺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卢沟桥上很多细节都是建筑工艺的巧思。卢沟桥不仅仅是一座展示着中国造桥技艺的绝妙建筑，更把雕刻之美展示得淋漓尽致。
3: 1、2、3、4、5、6。
0: 老北京有句歇后语儿，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那么这些狮子当真数不清吗？
2: 在明朝的时候啊，书上记载说这狮百状，就是说有100种形状，但是数呢也没说具体的。然后到了那个清朝的时候啊，就说法有的说200多，还有一个说600多，当时呢就形容这狮子很量很大。后来就是62年的时候，就文物普查的时候，最后就都数对了，是485个。
0: 在房山区琉璃河上，横跨着一座斑驳的石桥，明朝嘉靖年间兴建的，它是和卢沟桥等并称的北京四大古桥之一。琉璃河石桥在房山区志中记载，横跨大石河，全长165.5米，宽10.3米，高8米余，共11孔。光是这一座桥很难判断它的大小，咱们不妨和卢沟桥对比一下。 卢沟桥也是十一孔桥，长266米，

0: 宽 9.3 米。也就是说呀，琉璃河石桥比卢沟桥相比是个矮胖子。
1: 产大量的煤，所以这么大批量的这个煤要运到山外，运到这个京城，在没有修铁路之前，除了驮运之外，就是靠我们这条水路，就是靠我们的琉璃河的这个漕运和水运，包括我们这个琉璃河的石桥。所以我们的面河面很宽，石桥很宽的原因也就在于此，因为它大型的货物货船都要运煤，用石料的。
0: 但他们同样都是十一孔桥，少做几个桥拱，不是更加经济实惠吗？
2: 我们的拱啊，跨度越大，它需要的石料越大，它需要的技术难度越大。那么如果拱小一点啊，那么它的这个整个跨度就小，这个难度也要稍微小一点。
0: 对于石桥来说，并非拱越少越省钱，反而拱越小，技术更低，经济更实惠。
2: 大石河上的河流的这个流速毕竟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大呢，它就不需要这么大的孔径通过这么多的水，那么它是建立了一个十一拱的连拱的这么一个石桥，它是符合它自己当地的这个条件的。因为毕竟你能建的既不费那么多的石材啊，又满足需求，那我们肯定要根据实际需求，没有必要非得建一个七拱九拱，那拱大了。
0: 琉璃河大桥跨过了大石河水系，卢沟桥飞越永定河，两座大桥穿起了九省玉路的通途。而在北京的北部，有一座桥命中注定成了必经之路。当您走京藏高速辅路，途经沙河，会发现走的这条路有点不同寻常，两边都是古桥桥墩。这其实是一座古桥，朝宗桥。它修建于明正统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447年，全长130米，宽13.3米，中间高7.5米，七孔连拱结构。为什么一座古桥几乎和京藏高速重叠了呢？
2: 我们现在的最主要的这些道路还大多数的是沿着我们古代的古道走的，因为咱们叫开路难行路难嘛，那好不容易开出这么一条路了，而且古人一般选路他都会选最短距离，当然他没有那个打隧道的这能力啊，他一般选最好走最短距离，这都是经过几千年发展来过来的。
0: 这究竟是为了去向何方而走的一条古道呢？
2: 因为在明代永乐皇帝定都北京之后，他呢同时也将皇陵迁到了北京昌平区的十三陵，建立了他第一座陵，叫做长陵嘛。长陵之后呢，那么就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他叫既然是要明成祖了，祖呢就要后代的皇帝要去谒陵去拜见，而且要大家都要埋到那儿。那去往十三陵，他必然就要过沙河。
0: 原本啊，在沙河上有一座木桥，而到了明朝正统年间，木桥被重建为了这座石桥。朝宗什么意思呢？一种说法啊，是去十三陵朝拜祖宗；还有一种说法和一个叫朝宗的大臣有关。相传皇上派了两个大臣在沙河上修桥，一个是忠臣赵朝宗，另一个是奸臣，名字没留下来。赵朝宗主修北大桥，那个奸臣主修南大桥。赵朝宗兢兢业业修桥，仔细清河底，选上好石料，精工细作，所以北大桥修得比较慢。那个奸臣偷工减料，这一来啊，南大桥很快就完工了。这个奸臣不仅做了个豆腐渣工程，还和太监串通一气，污蔑赵朝宗贪污修桥款项。皇上一气之下，命人把赵朝宗推出午门斩首，又给那个奸臣进封了官位。可是纸里包不住火呀。几年以后的一个夏天，京北接连下了十几天暴雨，沙河水暴涨，北大桥屹立在洪峰之中岿然不动，而南大桥可顶不住了，惊天动地一声响，南大桥坍塌了。这时皇上才明白，冤枉了忠臣， 所以把朝宗桥三字刻在了桥头，纪念忠良。是否真有这个赵朝宗修过朝宗桥，我们还没查到，但按照史料，当年明英宗命工部侍郎王永寿修的朝宗桥和安济桥，安济桥也没真的被冲垮，民国时期还有老照片存留着呢。这是大运河上的古井长桥映月，这是始建于明代的石拱桥永通桥，它还有一个更熟悉的名字八里桥。八里桥，八里究竟从哪儿算呢？
2: 八里桥啊，它正好是出了通州八里这个位置，所以它叫做八里桥，并不是从西往东算的，而是从东往西算的。它出了通州城八里这个位置，有了一座桥。
0: 八里桥因为距离通州八里而得名。1446年，明朝正统年间修建。八里桥中间的桥拱建得非常高，来往帆船可以直接通过。老北京人有八里桥下不落围的美誉。最初八里桥或许只是水陆要道，而清朝雍正皇帝的一个举措，让它成为了京东要道的十字路口。在八里桥不远处啊，有一座黄琉璃瓦顶四角形的碑亭，里面的石碑被称作御制通州十道碑，正是雍正皇帝亲自撰文并书写的。碑文中提到，国家的赋税、漕粮、民间生活用品等所有从通州到北京的货物都要通过这条道路运入北京城，就连清朝皇帝每年也要从这里出入京城。1730年，雍正帝下令把它修筑成石板路，这在当时啊是最高等级的道路。从此八里桥水路与陆路都成了要道。然而八里桥的咽喉的地位却在1860年为它引来了一场烽火。1860年8月21日，八里桥上没有了熙熙攘攘的人群，清朝的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率领清军40000余人在桥上下定了必死的决心。在他们对面的敌人是18000名带着洋枪洋炮准备进攻北京城的英法联军。
2: 法国的一个军官，他呢就曾经写过一个日记，那么英军就一直用炮火来轰击八里桥。轰击八里桥的时候呢，所有的人都毫不畏死的在这个桥这块战斗，而他尤其记录了一个骑手，他讲说是好像这些炮弹是为了证明英雄一样，都没有落到他的身上，只有把其他所有的人都消灭了之后，那么最后一颗子弹才射入这个人的身体，说这个人呢还一直毅然就是站立着不动，就是我看了这个记录之后，所以我们就非常感触，我们就说真是一个英雄战斗的地方。
0: 八里桥上的部分石栏杆就是在这场惨烈战斗之后的数十年间用不同地区的石料修补而成的，他们记录着清朝衰败耻辱的历史，也见证了今天八里桥的重生。

0: 是要加强救援区域周边的风险监测预警，特别是对于堰塞体及周边的地势灾害，加强预警研判，根据研判结果研究制定应对措施，防止救援过程当中啊发生新的次生灾害。
1: 刚才我们也听到了，目前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而且这一次的灾害波及的范围极广，道路冲毁了，交通中断了，救援作业的空间很窄，立体救援受限。那这一次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面临着重重的困难。
2: 是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就通过一段独家的动画演示来了解一下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面临的难点。
3: 灾情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星夜驰援，争分夺秒打通生命通道，但救援仍面临重重困难。困难一，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大海捞针，冰崩体裹挟巨量岩土高速倾泻，运动路径长达20公里，垂直落差逼近3300米。如此罕见的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让泥石流化身毁灭性洪流，搜救范围被成倍拉大，定位难度陡增。困难二，道路冲毁，交通中断，通往吉隆口岸两条主要道路沿峡谷蜿蜒而行，一条吉隆口岸到吉隆藏布上游道路被冲毁，另一条由吉隆口岸沿东林藏布到萨勒乡的道路也被冲毁，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进入。困难三，救援作业空间窄，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较窄的部分路段宽度只有3米左右，人员和设备布设等空间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对于搜救非常不利。困难四，立体救援受限，高山峡谷内易出现高位冰雪崩灾害，强横风、切变乱流等复杂气流，持续的雨雾天气也降低了能见度，再加上着陆点地面情况复杂，限制了空中救援能力。
1: 根据救灾指挥部的要求，今天上午西藏军区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奔赴吉隆口岸，为参与救援任务的一线官兵、受灾群众以及各级地方工作人员提供全方位的卫勤保障。
2: 来看我们记者刚刚发回的消息。
4: 依据上级命令，执行吉隆泥石流灾害防疫救援任务，大家有没有时间？
5: 据了解，此次行动共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人员22名，出动卫生防疫车、疫苗冷链车、生防急救车、救护车等特种车辆7台，携行野战医疗救护箱组、多重病原快速检测系统、食品水质检测箱、环境消杀检测箱、军医背囊及卫生背囊等设备器材40余件。针对吉隆地区气候炎热潮湿、救援周期延长的实际，他们将会把卫生防疫摆在突出位置，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应急疫苗接种和常见伤病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的发生。与此同时，分队专门安排心理服务骨干，定期为救援官兵和受灾群众进行心理调试，开展团体辅导和个别谈心，帮助大家疏解压力，保持积极乐观心态，确保身心健康，投入后续任务。北京台报道。
1: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216国道。
2: 那抢通作业进展如何？我们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6: 我们可以注意到，现场的大型机械，也就是最前端的那台机械呢，比着4点钟的时候，大概只前进了2个挖掘机的机身的这样的距离，也就差不多只有10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那是因为现场出现了一个抢修的团队没有预料到的情况，就我们的大型机械本以为越过了这片水域，到达前方河滩上有很多的石头，应该是非常坚实的，我们的重型挖掘机可以直接上去，这样就可以继续往前挺进了。没想到我们的重型挖掘机到达河滩的位置之后，整个的履带完全陷了进去，这就说明这些河滩看上去表面上来说比较的坚固，实际上里边有大量的淤泥。那根据初步的探测，现场的淤泥的深度是超过了4米，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现在不得不对每前进1米都要用巨石来铺垫，不然的话我们的不管是机械还是车辆都没有办法

0: 在河滩上站稳。那包括现在我们在急流中在加紧修筑的是一条浅浅的一个水堰，目的就是避免这个水流不断地冲击我们在水中作业的这些机械，如果冲击过多的话，有可能会导致这些机械呢进水，影响我们现场的救援。因为这个淤泥非常的深，所以使得现在的整个的道路抢通的作业啊，应该说还是非常难的。一方面是我们艰难地往前一米一米地挺进，同时呢，现在的水流对我们刚才已经构筑起的这样一个临时的这样的路基呢，其实也在不断的冲刷，怎么避免这样的急流把我们好不容易修好的这段路又给冲掉。那现在就是边修边加固。现场我们请大家注意一个细节，在我手指的方向，在我的右手边，大家可以看到现场已经调集来了一些钢筋石笼。那么通过这个往钢筋笼里投放石块之后呢，待会儿我们就会把这个钢筋石笼给投放到引水面，从而达到一个护堤的作用。那正是因为现场的这样的作业啊越来越复杂，所以使得现在目前现场集结的力量也是越来越多。根据我们了解，整个现在现场已经集结了包括中国安能、包括西藏公安厅甚至武警在内的各方力量，有超过100台套的大型机械都在这里加紧抢通道路。尽管困难重重，大家依然没有放弃，还是想方设法加快抢通道路。最后一点时间来结合这个图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天很多网友在提出一个疑问，既然吉隆口岸地处的位置这么凶险，这么容易受到地质灾害影响，为什么我们依然把这个吉隆口岸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国门选在这个位置？大家注意到这个地图，其实吉隆口岸所在的位置不仅是吉隆沟，也就是吉隆河冲刷的吉隆沟所在的位置，同时也是东陵沟所在的位置，它是两个河沟的交界地带。那它的特殊性在于，我想住在深山里的朋友应该能够理解，其实在深山里，在山区的群众，我们不管是村庄还是道路都是沿河谷而建，道路也是沿河谷而修的。那这样的一个独特的两个河谷的交汇地带，就意味不管是我们中方的这个道路还是尼泊尔方向的道路，大家都是沿着河谷在这里交汇，所以这样的一个交汇点，同时海拔又比较低，只有1800，是非常少有的。这也是我们不得不面临的难题，就是虽然说灾害风险很大，但是我们现实条件是我们所有的路上最重要的路上的贸易通道只能通过吉隆口岸来进行连接，不然周边全部都是海拔4000米以上的崇山峻岭，中间也都是沟壑，我们的车辆和人员是不可能越过高山进行这样的贸易往来的。那也正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说的是，那这样的一场事故给我们的提醒就是，未来我们要加强对像冰崩泥石流这样的地质灾害的监测预警，加强这样的科学研究，同时未来我们新口岸的建设可能也要做好更多的防灾的标准，来提高我们应对这种突发自然灾害的能力。
1: 昨天下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了2架直升机，将一批应急的物资装备空投到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核心区域。
2: 这些物资装备用来保障现场救援人员生活补给和抢险需求。
3: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救援人员以及专家呢，正在紧张有序地将车上的各种物资来卸下车，来运送到直升机上去。我们注意到呢，这里面既有像自热食品、饮用水，还有火腿肠等这种生活的物资，还有药品，同时呢，也有一些气体检测、生命探测等抢险救援的物资装备。那这些物资装备可以说是非常的齐全。是下午的6点左右，此刻呢，我所在的直升机已经从吉隆镇冲墩村的上空起飞了。通过飞机的舷窗，我们可以看到地势的条件是比较复杂的。那再来看空中，虽然现在呢，目前雨已经是停了，但是这个云层还是依然较厚，所以说飞行员现在也是在密切关注着天气的状况，来规划合理的航线，保障我们能够安全地抵达现场。
4: 从高空俯瞰，记者注意到峡谷两侧的山体被泥石流冲刷的痕迹明显，山体上方植被茂密，与下方冲刷过后大量灰色的泥沙碎石景象形成鲜明对比，能够直观看到泥石流裹挟下的巨大破坏力。
3: 经过20分钟左右的飞行，我们现在已经抵达了吉隆口岸的国门区域。现在呢，我身后的消防救援队员们，他们正在将一箱箱的各类的应急物资还有抢险救援的装备通过接力的形式来运抵到现场。
4: 相较于无人机，直升机开展物资投送具备操控稳定性更强、运载量更大、物资投送效率更高等优势，但对天气条件和起降场地要求严格。灾后吉隆天气变化大，救援现场淤泥厚，起降条件差，一直没有合适的窗口。29号，

0: 在各项条件具备情况下，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直升机共执行两批次物资投送任务，为前方救援队伍的生活补给、医疗救护以及抢险救援作业提供了充分保障。
1: 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路搜寻队伍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争分夺秒展开生死救援。
2: 救援人员克服淤泥深陷、行进艰难等重重困难，持续做好搜救工作。在此，我们也向每一位逆行者致敬。
3: 泥石流袭来，仍在指挥人群撤退，半身陷在淤泥里，也向前挺进。一个个逆行的背影，感染着每一个人。从道路阻断的绝境突围，到物资稳工、群众安置的步步攻坚，每一小时、每一公里、每一次搜救，都是一场与天灾竞速、与绝境抗争的72小时生死救援，是对生命至上的坚定守护。再险的路，救援的纽带从未断绝。有没有人？有没有人？29号上午9:30许，鏖战数日的消防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受灾区域内开展救援工作，他们弓着身子，压低重心，眼睛紧盯每一处可能有生命迹象的缝隙和角落，一遍遍搜寻。网友在关注救援进展的同时，涌入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官方账号“古道寻关”浏览此前日常视频。昔日的视频画面让网友看哭，留言：“你们还好吗？什么时候更新？盼平安，愿安好。”在距离核心受灾区域20余公里之外的吉隆镇，多方救援力量已陆续投入救援、保障、安置等相关工作当中。临时安置点已紧急搭建，周边受灾群众得到初步转移安置。目前，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正稳妥有序推进。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可敬的身影。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来临的危机时刻，有一位正在执勤的移民管理警察在执勤点位不断地挥手转身，引导现场工作人员向安全的地带撤离。他还去旁边的游客服务点呼叫里面的人员赶紧逃生。这一段视频让很多的网友为之动容。
2: 记者呢，从西藏边检总站吉隆边检站获悉，这名民警叫黄鹏，重庆人，是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的副队长，他在吉隆口岸已经驻守了13年。让我们一起向这位在生死关头临危不惧的民警致敬。

0: 来特别关注案件。看起来零散的非机动车失窃、停车场现金被盗的警情背后，竟然是嫌疑人精心策划的流窜作案套路。
1: 有人专挑深夜空档呢钻漏洞，靠高反侦查意识躲避追查，还有的窃贼藏匿多地，跨省逃窜，妄图彻底销声匿迹。而面对隐蔽性强、侦破难度大的系列盗窃案件，朝阳警方精准出击。
2: 你去那头，你去那头。
3: 这咋样啊，哥们儿？

0: 那交通执法、公安交管、城管等多部门就联合开展了专项治理，截止到目前共查处遗洒类案件。
1: 实际上，货车遗洒并非偶发的小麻烦，司机一次多拉快跑的侥幸心理可能引发无法预计的严重危害，因此从源头杜绝遗洒问题，才能守护公共道路的安全底线。北京台报道。
2: 还是路面上的事儿。今年6月以来，朝阳区陆续有62个路口应用了 AI 信号灯智能体。通过这个智能体呢，它是依托了互联网导航、路测视频、路网数据等信息，可以精准的联动上下游路口的信号灯。
0: 通过这种智能联动呢，还可以统筹优化车辆行进秩序，让车等灯变成灯看车。
3: 你现在看到的这不只是一颗普通的摄像头，它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一位 AI 交警。这是望京的一处路口，平峰时段车不多，好像还挺顺畅，但是仔细看，车道里的车走完了，绿灯却还在空放，另一个方向排着队，红灯却纹丝不动。而 AI 交警上岗后接管了这里的红绿灯，车多绿灯就多等一会儿，没车了绿灯就赶紧下班，空放空等的现象全部解决了，通行效率提升了。
4: 比如说有一辆车，当它压过这个检测区域的时候，这个检测区域会变颜色，这个时候 AI 交警就知道说，哎，我现在有一辆车可能要过，差不多他看到，哎，这个车走完了，它的灯就会变成红灯，随着车流结束，那么它就立马变灯，把整个的通行权给到下一个相位。
1: AI 交警其实是 AI 信号灯智能体，是一整支团队，有巡逻员盯着路面，能识别30多种交通问题，有参谋负责出方案，有执行员负责调灯，有考官负责复盘。AI 交警每15分钟到20分钟还能完成一轮路面的自动巡检，替代了人工巡查的传统模式，
4: 给了他的很多的能力，也给了他很多的约束，保证他最后生成的方案一定是安全的。
1: 目前 AI 信号灯智能体已经在北京62个路口正式上岗，主要集中在朝阳路沿线和望京地区。
4: 应该是全国首个第一利用互联网数据去驱动我们进行感知的这么一个体系，第二个是直接实现的从 AI 方案生成到方案下发的全国首个样例。
1: AI 信号灯智能体应用后，主要路口延误平均降低15%以上，最高降幅达到了30%。
2: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白血病啊。说到这个病呢，可能在很多人的记忆里边啊，觉得这是一种绝症。
0: 嗯，
2: 这个印象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1984年，日本电视剧《血疑》在中国播出，当时是万人空巷，特别的轰动。
0: 是啊，剧中的悲情结局呢，也让几代人对白血病留下了不治之症的刻板印象。那么带着这个问题呢，我们记者走上街头进行了一个调查，我们来听听现在人是怎么说的。
5: 1984年，血疑让几代中国人第一次知道白血病这三个字。剧中17岁的女孩大岛幸子因科研事故受到辐射感染，患上白血病，在反复幻血、身世之谜与禁忌之恋中挣扎，最终倒在男友怀里离世。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看了这部电视剧，认定白血病就是不治之症。记者走上街头，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
6: 那个电影以前有30多年吧，我也看过，他以前是从美国能可以治好吧，现在我们国家好像治得好。
7: 就是过去您的印象是过去
6: 治不好的，
8: 在早期的话是不是能有治疗成功的概率，晚期的话可能就比较难治疗了。目前来说，我觉得医疗水平可能没有太普及开，就是最顶尖的那种。白血病得的人有那么多，但是比如说你这种能治疗成功的医疗资源肯定是比较少的。
9: 我觉得也治不好，因为一听说得这个白血病还挺吓人的。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个小孩的话应该几率比较大一点，因为这小孩一般都是急性白血病嘛，对，比较好治一点。我觉得
5: 记者调查发现，很多人对白血病的认知还停留在几十年前，但现实已经变了。
10: 过去呢，大家一谈到白血病呢，就认为是绝症，就是不治之症。 那随着技术的进步呢，目前来说白血病呢我们走向了治愈。

0: 白血病呢是血液系统的恶性肿瘤。我们过去的经典的治疗的手段呢是化学治疗，恶性细胞呢给消灭了，患者呢可以短期的一个生存，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它又会慢慢的增长，就是我们所说的白血病复发。随着时代的进步呢，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出现呢，使这一局面呢彻底得到改观。
1: 从化疗到造血干细胞移植，从靶向治疗到 CRT 细胞治疗，这种革命性手段正在改写白血病的命运。中国人在这个领域已经走到了全球最前列。
0: 以我们黄小军院士啊，这个建立的北京范为代表，实现了我们在国际上人人都有移植供者的时代。从我们的过去的技术上的根宝多年，到病跑，到现在领跑全球。细胞治疗呢，以 CAR-T 为例呢，我们目前占到了全球治疗的50%以上。
1: 造血干细胞移植被称为根治性治疗手段，过去最大的瓶颈是没有供者，同胞兄弟姐妹全相合的概率只有25%到30%。黄小军院士团队的北京方案打破了这一困局，父母、子女、舅舅、姑姑、表兄弟妹，只要有一半配型相合，都可以成为供者，
0: 实现了人人都有移植的供者。中国人能够实现这一技术的突破，能够使患者在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段治疗的患者当中，患者得到治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重大的突破。我们说的治愈是彻底治愈，病人重返工作岗位以后，健康的生活，健康的工作，在社会上和正常人一样。
2: 看，技术已经突破了，但是最终要落到人，落到患者身上。记者在病房里面呢，遇到一位李先生，他今年初确诊了白血病，正在移植舱里进行治疗。
3: 通过这个真实的病例呢，我们也能感受得到白血病正在从没得治到有的治发生着变化。
4: 当时发现这个病的时候，应该是在1月初。体检然后检查出来了，当时其实挺绝望的，因为没有想到说这种病能落到自己身上，对，所以说挺害怕。然后后面现在就是治疗之后吧，再看到最近有这个新闻什么的，包括自己

0: 所有的都能认识，都是一个粉丝，比较看比较好，
1: 同频共振嘛，然后就是有更多就是能一起感受比赛的人，
2: 氛围会比较好吧，然后就一起为喜欢的这个运动员去加油呐喊，就感觉很激动人心。
3: 电影院这个观赛的效果特别好，而且旁边有同样的球迷，然后也一起在为樊振东加油。
4: 售票情况来看呢，是异常火爆的，我们开了六个影厅来放这个做这个直播，基本上开一个厅没一个厅。
5: 从世界杯赛事直播到德国乒乓球赛事影院直播，从影院看中超到文艺演出、歌迷影院演唱会等第二现场活动，华夏电影中心持续以优质内容供给激活线下文娱消费市场，推动影院从单一放映空间向综合文化消费空间转型。北京台报道。
6: 近日由西城区文旅局主办的百姓戏剧展演戏剧普及教育体验活动成果汇报演出在中国国家话剧院小剧场精彩上演，
7: 戏剧爱好者登上专业舞台，沉浸式演绎经典剧目。
8: 哥，你是真对我好，我以后都听你的。
5: 95后 IT 从业者黄逸轩首次站上话剧舞台，演绎老舍经典《四世同堂》中的齐瑞峰一角。自幼热爱戏剧的他，从前只是台下观众，如今圆梦登台，亲身演戏。依托公益惠民的戏剧普及平台，越来越多普通市民获得了走进专业剧场演绎经典作品的机会。
9: 学到了戏剧的一些基本的理论，还有一些非常详细的人物创作的表演的方法，怎么理解人物，然后怎么去创作在台上的一些动作呀、台词方面都有很多的提高。
5: 成果汇报选取京味经典《四世同堂》作为展演剧目，贴近市井生活，贴近百姓情感。从表情神态、台词节奏到肢体调度、舞台把控，导师团队细致打磨每一处细节，带领学员深度研读经典文本，沉浸式走进角色内心。十天的系统集训让普通市民近距离感受专业戏剧的艺术机理，实现表演能力、审美素养的双重提升。
10: 我们一般都还是按照声线呀，然后包括他的身高、外形，贴近哪个角色，我们给他们分配角色。通常也会有很多的学员会一个人塑造2到3个角色，他们都特别愿意感受这个。
5: 戏剧爱好者从初学时台词生涩、走位生疏，到熟练把控节奏、自然塑造人物，在反复对戏磨合中揣摩人物性格，读懂经典内核。
10: 他们往往在投入角色和投入表演过程当中，他们有一个最可贵的东西，就是真诚。其实这个真诚是一个可以碾压所有一切表演技巧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优势。所以有时候在连排的时候，包括我们最后要呈现的时候，他们突如其来的那种真诚的那种表演的东西，让我觉得可能是我需要向他们学习的。
5: 未来西城区文旅局和中国国家话剧院将持续深耕全民美育与大众戏剧普及，持续激活基层文化活力，为北京演艺之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群众力量与烟火生机。北京台报道。
6: 这个周末真的可以出去，因为都是好天哈，下午到晚上都是晴天，不过阵风有5级，大家注意防风，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0度。
7: 好，今天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明天。

0: 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张默。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1和6，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新一周的第一天依旧迎来了一个晴天。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北风3级，阵风5级左右转南风1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 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中，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还是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
1: 首先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据伊朗福尔斯通讯社当地时间8月30号报道，当天22点左右，当地居民在拉拉克岛附近听到了爆炸声。另据外媒报道，美国对位于该岛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
2: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当晚报道，

0: 穆杰塔巴表示，如果地区国家团结起来，巴勒斯坦人民就不会遭受压迫和暴行。如果波斯湾沿岸国家团结一致，无耻之徒就不敢从千里之外觊觎他们的土地和财产。此前在本月28号，穆杰塔巴发表声明，肯定伊朗政府在面对美以制裁和围困加剧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和工作。他表示，伊朗政府应认真关注经济和民生方面的一系列挑战，鼓励和促进国内生产，逐步降低美元在伊朗经济中的作用。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8月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武装力量完全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动向，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8月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美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是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伊朗持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船只未经协调不得通过。
1: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在一档播客节目中说，在美以伊战事的初期，美国政府认为可以通过军事打击伊朗来实现目标，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都被证实无效。那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3: And the fact is, Danny, I mean, what's going on here is that they're desperate.They've tried every trick in the book. They started with a major air campaign. They went to blockade. Then they signed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en they went to tit for tat. Then they went back to blockade. And none of that worked. The Iranians were still standing. When this war started, the Americans were in the driver's seat in terms of employing military force. We thought we had a very powerful hammer that we could use against them and get our way. But as time has gone by, it's become clear that we do not have a military card left to play.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月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
0: 内塔尼亚胡说，这些暴徒违反法律，严重侵害犹太社区，干扰以军执行任务，损害以色列国际地位。他还说，以安全部队迅速采取行动，并在短时间内平息事态。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内塔尼亚胡仍试图淡化此事，称之为少数暴徒的行为。此前，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26号，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古斯拉村，他们在村外纵火，并向居民及房屋投掷石块，还强占一户巴勒斯坦人家的房屋。随后，以军将这些定居者驱离。以色列时报报道说，近几个月来，犹太人定居者暴力事件激增，几乎每天都有袭击和骚扰事件发生，但鲜有施暴者被起诉。批评人士指责以政府和以军纵容甚至鼓励暴力行为。以色列新消息报英文网站本月早些时候报道说，一些以色列官员认为，内塔尼亚胡不愿亲自出面与极端犹太人定居者正面对抗，是因为顾忌与右翼势力及执政联盟伙伴发生冲突的政治风险。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近日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0: 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拉特克里夫此次访俄的目的之一是评估俄情报部门负责人能否说服普京同意恢复由美国斡旋的俄乌谈判。报道说，拉特克里夫8月25号突访俄罗斯，分别会见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谢尔盖·纳雷什金和联邦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波尔特尼科夫，并向俄方提议重启和平谈判。泽连斯基8月28号通过美方

0: 官员得知拉特克利夫访俄情况及有关举行三方会晤的提议。特朗普政府此前提出举行美俄乌领导人三方会晤，泽连斯基表示愿意参加，但普京拒绝这一提议。当下俄乌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8月27号在接受乌媒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
1: 继续带您关心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持续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到每天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一天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罗德里格斯同一天证实，委内瑞拉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而实际上这个协议遭到多方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怒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
2: 特朗普28号说，美委双方协作，通过与私营企业的合作，获得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特朗普称，这一交易将使美国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不过，特朗普没有披露该协议的具体内容，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消息。据彭博新闻社网站28号报道，美国将通过一次史无前例的操作，获得委内瑞拉巨量石油资源的多数控制权。报道称，这一操作容易面临法律挑战，并受到美国以及委内瑞拉政局变动的影响。
3: Most of the major oil companies don't view Venezuela as investable at this time. It's going to be very difficult to get to where they're comfortable enough to deploy capital and move their employees to Venezuela to develop these oil fields.
2: 纽约大学专家维拉斯科表示，委内瑞拉可能沦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游戏场。此外，有网友批评称，这不是协议，这是抢劫，这是对我们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这是纯粹的殖民主义。美国人一直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他们正是通过偷窃并持续偷窃，美国才得以建立起来。天哪，这就是海盗行为，就像几个世纪以前一样。
1: 再来关注，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行为，加拿大安大略省8月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
0: 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当天身穿加拿大国家足球队队服，为这块大型广告牌揭幕并合影留念。
4: But just in case President Trump or anyone else forgets, we've set up the sign to remind them it's Lake Ontario now and forever.
0: 据美联社报道，这幅广告牌长7.3米，宽3.6米，竖立在1.8米高的支架上，顶端离地面大约有2层楼高。安大略湖是北美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边境地带，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名称源自当地原住民语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特朗普于27号签署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行政令，并宣布此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日回应称，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
1: 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一个公园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名警员死亡，一名警员受伤，嫌疑人被击毙。
0: 美国媒体援引警方消息报道说，南卡罗来纳州警方29号上午接到一起家庭纠纷报案后出警，随后在该州一个公园与嫌疑人发生枪战。报道说，嫌疑人是一名33岁男子，在多个州有犯罪记录。南卡罗来纳州执法部门正在对这起事件展开调查。美国是世界上民间枪支保有量最多的国家，枪支数量比人口还多，枪支暴力屡见不鲜。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统计数据，截至8月29号，美国今年已有8580人死于枪支暴力事件。
1: 据外媒报道，一艘客轮8月30号下午在塞浦路斯北

0: 浦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8人死亡、17人失踪，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
1: 据塞浦路斯邮报报道，这艘客轮当时正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航行，事发地点距离凯里尼亚海岸仅几公里，事发时有约270人落水。当地政府官员说，客轮船长发现船头进水后曾试图返航，但未能成功。事故发生后，当地海岸警卫队搜救人员迅速赶赴现场，附近多艘船只也前往事发海域协助救援。目前受伤人员已被送医救治，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
0: 冰岛当地时间8月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而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洛斯塔多蒂尔随后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的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
1: 弗洛斯塔多蒂尔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
2: We make a decision of what we do with basically the proposal or the application at this point. But I want to make it absolutely clear. This government is not going forward with the accession talks this term.
1: 弗罗斯塔多蒂尔还表示，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于2020年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持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2024年12月，以弗罗斯塔多蒂尔为总理的冰岛县政府上台，承诺于2027年前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入盟谈判。
3: 据瑞士媒体8月30号援引当地警方消息报道，瑞士北部阿劳当天凌晨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
1: 瑞士观察报在其网站发布了据称在案发现场附近拍摄的视频和照片，视频中传出约10声枪响。据报道，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3点左右，现场当时正在举办聚会。另据当地警方在社交媒体公布的消息，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3: 近日，日本驻以色列大使新居雄介参观位于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旧址，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有责任铭记纳粹大屠杀的受害者，将这段历史记忆传递给后代。相关言行被国际舆论批评为虚伪、作秀、双标。对于日本大使的言行，波兰学者认为，对历史的反思不应存在选择性，更需要正视本国在历史上犯下的罪行。再来关注韩国，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30号表示，总统李在明当天提名多个部门的长官人选。韩联社报道称，这是李在明自去年6月就任总统以来首次进行重大内阁改组。
1: 根据姜勋植宣布的人事调整，执政党共同民主党议员金盛元被提名为法务部长官，现任财政经济部第一次官李炯日被提名为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韩美联合司令部前副司令官姜信哲被提名为国防部长官，现任国土交通部第一次官洪志轩被提名为国土交通部长官，共同民主党议员李昭英被提名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此外，祖国革新党议员李海民被提名为总统秘书室人工智能未来规划首席秘书。姜勋植表示，此次人事调整是为了引领韩国全社会转型，推动国家向前发展。按规定，相关提名人选接下来将参加韩国国会的人事听证会。
3: 美国航空航天局新一代空间望远镜南希格雷斯罗曼空间望远镜8月30号搭乘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升空，随后进入预定轨道。火箭的两枚侧

0: 诈骗团伙设置了一套隐蔽的作案流程，全程单线对接，定点取货，隐秘交付，每一步操作都极具反常性。李某全程按照上家的远程指令，机械化地完成取赃、核验、转递的全套工作。
1: 根据李某自述，每次是这个上线，通过把一些定位发到他的手机上，然后导航到了目的地，根据上线的要求，可能拿到一些现金或者黄金。他通过就是上线给他交付的一个手机，就一个单线联系的手机进行拍照核验，如果确认东西无误之后，就交付给指定的人或者是指定的地点，一些隐秘的地点，像桥洞底下或者是其他地方。
0: 李某参与作案的时间并不长，前后只有一周。短短的七天里，他多次按照指令交接现金、黄金，其中就涉及被害人高女士被诈骗的巨额赃款。
1: 其中本案的被告人李某转移的一起赃物是一块500克的黄金，当时的价值有57万。这个黄金是一个电信诈骗的被害人高女士。
0: 据了解，高女士的被骗经历是一起典型的婚恋交友类电信诈骗。闲暇之余，高女士通过社交平台结识了一名陌生男子，对方自称是现役军官，凭借正直稳重的军人身份人设以及贴心的话术，一步步地获取了高女士的信任。二人确立关系后，该男子便谎称有内部低风险高回报的农产品投资渠道，诱导高女士参与。高女士信以为真，凑了51万元购买了500克的黄金，按照对方的要求直接将黄金交付给了李某，殊不知落入了诈骗的陷阱。
1: 高某在交付的过程中可能拍了一些照片，然后有这个被告人核验黄金的经过，拍到了被告人的面部特征，这样对于后续的指控是非常有利的。
0: 警方依托这些关键证据，先锁定了司机，进而抓获李某，案件就此告破。
1: 李某到案之后，其实刚开始是说他不知道他自己帮忙取的是什么东西的，他辩解说我不知道这是犯罪来的东西，但是事实上咱们从这个整个过程当中的一些细节来判断的话是非常反常的，包括他面部的武装，像戴口罩、戴鸭舌帽以及胸前有摄像头，每一次的交付货物都需要交付到指定的人或者是隐蔽的地点，而且是交付的是一些现金，包括黄金，这都是一个非常反常的行为，正常人应该能意识到这是一个诈骗所得，持续一周后还是抵抗不住内心的恐慌，就脱离了这个组织离开了。
0: 李某供述，一周之内参与了7-8起交接赃物的行为，获利2800元。最终法院判处李某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
1: 我们还是想提示广大的朋友，尤其是年轻朋友，在找工作的时候还是不要被这种高薪日结等等所引诱，还是要踏踏实实的靠自己的勤奋或者自己的一些技能来找一些踏实稳定的工作，不要因为前期刚开始步入社会的时候就被一些高薪所引诱，最终使自己迈入一条不归之路。
2: 欢迎您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北京银早。入境游持续走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北京，北京涉外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在秀水街深耕市场20多年的本土商户，以自学精进的多语种服务、贴心适配的涉外消费举措，用真诚的沟通接住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
3: 随着入境免签、过境免签等政策的持续落地，今年以来，北京入境游客数量大幅攀升，涉外消费市场迎来快速复苏。作为北京老牌涉外特色商圈，秀水街凭借着浓厚的国际化氛围，持续成为外籍游客来京购物、感受国风文化的核心目的地。
4: 是的，我喜欢裙子和衣服，我已经买了一件短的旗袍，是短袖的。
5: 今天我是跟随一个旅游团过来的，这里是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消费场所。
4: 我们有时候会来这里，我们很喜欢中国文化和中国的纪念品，因此我们来到这里。
3: 在秀水街一层的北京礼物国际旗舰店担任店长的刘延豹，在秀水。

0: 经营了20余年。从2005年大厦开业入驻至今，它见证着秀水街涉外服务的迭代升级，靠着日积月累的学习，练就了无障碍涉外沟通能力。
1: 世界各地的都有，各种语言的都有。这么些年，每天也是跟顾客打交道，向他们学习。还有就是以前没有这个手机，我们就查书本啊、发音啊、自学，还有录音带啊。那时候二十多年前那时候，反正是不断的日积月累的这样积累出来，跟各国的这个外宾去沟通。
0: 小小的冰箱贴、胸针、故宫长城主题文创，是外籍人士最爱带走的北京记忆。
1: 比较小的，它容易拿的、容易携带的那些，就像冰箱贴啊、胸针啊这些，顾客比较喜欢。马上来财，原来摆的好多，他每一次来一次，他就买一个。同时呢，他介绍这个给他的朋友，买了得有10-20个。
0: 同样扎根秀水街的夏群转，也经历了商圈的多轮升级。从老街到老大厦，语言学习、服务打磨是店铺常年的必修课。夏群转的店里配备了多余种店员，他自己多年坚持自学英语，用真诚留住了一批又一批海外回头客。
2: 像我们店里比较主要的话会讲英语，然后一些小语种都会。那像我个人的话呢，主打的就是英语。对，我们店长主打就是俄语。墨西哥的那家人，他应该是前年他夫妻俩在我这儿买的东西，然后后来的话呢，回国之后他觉得很好，通过线上给我们买了。买完之后的话呢，他又介绍他的妹妹来中国旅游，他说你一定要去北京，一定要去秀水街买这个被子。因为现在中国的整个纺织业的话发展是很迅速的，而且产品啊、品质包括设计也是非常的好的，所以来这里买东西他们就是宁愿冒着超载的这个风险也要背。
3: 秀水街是作为入境游的这么一个首站购物场所呢，我们设立了这个多语种售后服务站，目前能够保证呢是20国的语种来日常的提供多国的这个消费者的售后问题。未来呢，我们将跟二外等院校共建更多的小语种来服务各国人群，来打造这个国际化商圈。
0: 语言打破隔阂，便捷的支付、退税配套服务，更是打通了入境消费的关键环节。如今，秀水街商户均可以支持多渠道涉外支付，全方位适配外籍游客消费习惯。
3: 从目前来看呢，今年以来入境消费较去年同期增长呢近8倍。今年的暑期呢，不仅没有避开国内的暑期的高峰错峰出行，而且还曾出现这些小高峰入境游。秀水街整体大厦内是能够实现所有的外卡支付覆盖面100%的店铺啊，然后场内啊有2个外币兑换点啊，能够呢实现即买即退，我们基本上实现了大面积的退税商店。
0: 靠着自学语言打磨服务，秀水街的老商户把普通小店变成中外交流的窗口，也成为了北京基层涉外服务升级的缩影。从自学语言破冰沟通壁垒，到品质服务收获海外口碑，细微处的温情与专业让首都商圈更具包容力，也为入境消费持续升温筑牢民生根基。北京台报道。
4: 当越来越多的外籍游客来到北京，除了传统文创购物之外呢，国产高端科技产品也成为他们的消费热门选择。硬核的国货制造、便捷的退税服务，让北京高端科技消费热度走高，也折射出入境消费市场的全新升级。
0: 今年北京入境游市场持续火爆，入境消费迎来了结构性变化，不少外籍游客专程来到北京选购国产智能科技产品，国货科技凭借过硬品质收获全球消费者的青睐。国贸商圈多家国货科技品牌门店成为外籍游客采购的热门地点，在大疆国贸旗舰店手持云台运动相机受到了各国游客的欢迎。不少外籍游客表示， 中国很多的科技产品技术先进，品质很高，专程来华采购已经成为一种新潮流。
5: 华为和大疆的科技产品在我们国家很有名，华为的产品里面有一些型号的手机是在中国有，不少人来到中国把它们买回家。
0: 与此同时，入境相关免签政策的落地带动门店外籍客群显著增长。
6: 过境免签嘛，大批的就是外籍顾客的游客会来中国游玩，包括采购一些产品。当然大疆的产品也是全球就是最热火的一款产品，对我们对科技产品也非常认可，而且操作起来也非常简单。你像各国的也是过来，很多奔着我们这个产品过来的，去来找到我们这个退税商店啊。
0: 消费体验的提升离不开退税服务的迭代，即买即退给外籍消费者带来便利。
7: 他们为外籍游客购物提供9%的税费抵扣服务，我觉得这相当不错。我在大疆购买了不少电子产品，大疆是我最喜爱的品牌之一。
0: 硬件产品的实力叠加便利的涉外配套，国产科技品牌不断收获海外口碑。
5: 说实话，科技产品的质量有了很大的提升，你们已在科技领域的先进国家的行列，
7: 令人惊叹。我认为中国拥有顶尖的科技。
0: 从慕名而来到满载而归，国货科技产品正在成为北京入境消费的一张崭新名片。过硬的产品实力加上不断优化的涉外商业配套，持续释放北京国际消费市场的新活力。北京台报道。
4: 入境消费持续升温，而支付便利化是提升外籍游客消费体验的关键。今年上半年的北京涉外移动支付交易规模强势增长，首次反超线下刷卡，一套多元包容的涉外支付服务体系正在为入境消费注入强劲动能。
0: 近年来，北京市常态长效优化外籍人士在京支付服务，构建了多元、包容、高效的涉外支付体系。特别是2026年以来，境内涉外移动支付服务持续优化，市场机构推出手续费减免等优惠政策，境外电子钱包合作范围持续扩容。网联公开数据显示，外籍人士移动支付使用率同比提升70%。1到6月份，全市外卡移动支付累计交易金额33.1亿元，规模首次超过线下刷卡交易，同比增长58.7%，比均交易金额137.4元。分季度趋势看，第二季度交易金额环比增长141.6%，同比增幅较一季度下降21.1%。比均交易金额差距较小，小额高频的交易特征保持稳定。
8: 我们使用支付宝，我们要去三里屯，那里看起来和莫斯科很像，所以让我有一点家的感觉。
7: 支付方式的话，我是用现金支付，很便捷。
0: 外籍人士的移动支付高速增长实现反超，是多重利好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9: 随着我们国家入境的免签政策，240小时的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旅游持续回暖，来华的商务研学的人员呢也持续的增加，外籍的人员在国内支付的用户群体显著增大。人民银行出台了优化来华支付服务的一系列政策，同时呢也指导支付清算协会和中国银联启动了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的建设。在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和市委金融办的指导下，两大机场都设立了支付服务示范区，在入境第一站就解决了很多外地人士的支付问题。
0: 目前北京已形成了刷卡、移动支付、现金兜底三位一体的支付服务模式，尊重不同国家游客原有消费习惯，实现全场景覆盖。
9: 这套体系的核心逻辑呢，就是尊重境外人士原有的支付习惯，同时呢，也适配咱们国内的数字支付环境，同时把现金呢，也作为一个基础的支付工具，提供兜底的保障。第一个层次呢，就是外卡刷卡，那是主要服务于大额的消费场景，例如酒店、购物中心等等，贴合海外的一些主流习惯。第二个层次呢，就是移动支付。移动支付主要是适配小额高频的支付场景，例如商超、便利店啊，街边的一些小店等等，融入了咱们国内消费的很多生态，具体呢分为外卡内绑和外包内用这两种形态。 第三个层次呢，就是现金兜底。我们知道很多来到国内外国的来华人士，他们还是保有现金支付的一些习惯，这三个层次呢互为补充，对全场景形成了无死角的覆盖。
0: 商圈是支付便利化落地最重要的场景。记者了解到，在北京的秀水街已实现了全部商户外卡支付全覆盖，多渠道的涉外支付全方位适配外籍游客

0: 消费习惯。
1: 目前场内呢，不仅能够实现多语种购物，在不同的一些店铺里，我们还推行了电子销售大屏，它是能够实现十国语种进行这个电子大屏显示，并且130个国家的支付系统来完成自助销售。
0: 从传统文创到科技消费，便利支付贯穿入境消费的各个环节。2025年6月，北京地铁实现五大国际卡组织刷卡过闸，成为全球支付便利化的标志性实践。
2: 2025年6月，北京地铁实现了五大国际卡组织刷卡过闸。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是全球首例，这也是支付便利化工作的一项重要成果。
0: 支付环境的优化实实在在释放了入境消费潜力，从刷卡消费为主到移动支付实现反超，数据变化的背后是北京涉外支付能力的迭代升级。多元包容的支付环境持续释放消费活力，助力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不断走深走实。北京台报道。
3: 除了慢慢买，各国游客呢也可以在秀丽景色中感受换新升级。此前广受好评的《明朝嘉年华》第三季《入戏居庸》迎来2.0换新版本。8月21号起到10月6号，沉浸式夜游再度与游客见面，游客可在雄关月色之中体验明代边关市井风情。
4: 晚上7点，居庸关城楼灯火璀璨，杂耍表演引得孩童阵阵欢呼，身着明制服饰的演员穿梭往来，与游客互动游戏。古街市集烟火升腾，登城步道灯带蜿蜒向远山，雄关夜色与人间烟火相映，沉浸式感受明代边关的别样风韵。主题活动自今年5月上线以来，凭借沉浸式明代实景互动，收获大量游客好评。此次升级后的夜长城2.0版本，保留原有经典互动内容，延续银票闯关核心玩法。六大角色扮演继续驻守关城街巷，游人穿梭古关之中，与角色趣味互动闯关，即可获取活动专属银票，参与比武招亲擂台。
5: 新增了五大核心的体验：雄关亮灯仪式、古风市井巡游、街头即兴短剧、宁昌馆古风拍卖会、城窖体验。简单说呢，有长城亮灯仪式的开场，路上呢有随机的剧情，银票可以用来竞拍文创商品，整个关城市井氛围感更足，游客行走在景区里呢，随时会撞上剧情，沉浸式体验代入感更强。
4: 活动开放时间为8月21号至10月6号，每周五、周六及法定节假日，节假日最后一天不开放。夜长城检票售票口开放时段为每天18:30到21:00。
3: 那走出居庸关，我们再带您走进香山公园。眼下香山公园的玉簪花正值盛花期，这朵被宋代诗人黄庭坚誉为江南第一花的传统名花，究竟藏着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呢？记者带您一探究竟。
6: 在香山公园新华书店门前的这一片雪白呢，就是玉簪花。玉簪花在中国的栽培史最早可追溯到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了。它从宫廷真花走向民间庭院，又跨海成为欧美最受欢迎的地被花卉之一，是一条相当完整的东方名花西传的脉络。玉簪花听名字就自带古典的气质，它是中国传统的名花。其名字由来呢，是因为它的花苞很像古代女子插在头上的玉簪，纯白如玉，温润细长，就像一只只玉簪插在翠绿的叶丛中，因此得名。玉簪花的叶子呢，宽大翠绿，呈心形，特别像荷叶。那它开花的时候呢，花会卷起来，本身呢组合在一起，就是很好看的一种植物。真香啊！玉簪花啊，它在夏秋之际开花，具有浓郁的甜香，尤其是在傍晚和夜间开放时，香气更盛。因此呢，它也叫月下美人。它特别怕暴晒，越是阴凉的地方长得越好，是林下、墙角、树荫下的见缝插绿的好植物。那它对土壤的要求不高，耐寒性也很强。北方大部分地区啊，能露天过冬，属于种下就忘不了的植物。玉簪花代表着纯洁与高雅，因花色洁白无瑕，常被比作脱俗的仙女。其次是它代表着离别和思念。古代女子出嫁时，母亲都会摘一支玉簪花送给女儿，寓意着骨肉相连，勿忘归家。也有玉簪别也的说法，象征着依依惜别。玉簪也是中国古典园林的标配植物，它与芭蕉、太湖石搭配，在北